0: 谢谢。
1: 暖羊羊，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对了，你们这次出去有找到懒羊羊和黑大帅他们吗？
2: 不，别提了，那个家可是根本没有用心帮我们找。
3: 嘘，小声点。
1: 我今天还看到他鬼鬼祟祟躲到一边，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3: 我也看到了。
4: 今天我陪白医生去仓库，也遇到加克什的手下。那个手下可嚣张了，一个人就拿走了很多果实。
2: 依我看，加克什一定有问题。
5: 突然，一大群吞吐怪猾扑了过来。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三位探险者站了出来，引走吞吞怪猾，并和怪猾大战，为大家争取到宝贵时间，保住果实，安全回来。
6: 阿贵，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5: 这三位就是，喜羊羊、沸羊羊和灰太狼。
7: 你们也太勇敢了！
0: 没想到你们几个新来的这么厉害，
8: 太厉害了！
7: 以后一定会成为像银主一样厉害的人。
4: 是真的吗？
2: 我觉得他说的
9: 挺客观的。
10: 干得不错，这次行动全靠你们出手相助才能顺利完成。在这危险的地方，大家就是要互相依靠，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去。对了，明天加个时休息，轮到我带队去森林采集果实，寻找失散的伙伴，你们一起来吧。
1: 真是太感谢了，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们。
10: 那你们好好休息，明天和大家一起出发。
11: 地下是一层层叠在一起的复杂结构，
12: 是岩层吗？
11: 还不能确定。
13: 拿个破机器在那里扫描半天，还是找不到下去的通道，要你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呢。
11: 不如你会玩，不如你会吃，不如你会睡。
1: 你说什么？
11: 想切磋吗？
12: 既然探测不出结果，那就找个人问问吧。
10: 明白。

0: 大家分头采摘果实，同时也注意一下，帮忙找找失散的伙伴，有特殊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收到。
2: 黑大帅，
1: 懒羊羊，
2: 到底去哪儿了呢？哎呀，
3: 阿贵大叔，
4: 怎么这么巧，又遇到你们，我们还真有默契呀、啊。
1: 阿贵大叔，昨天都那么危险了，怎么你今天还跟着大家出来呀？
4: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危险连续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况且今天是营主亲自带队，一定很安全。
5: 你们为什么这么崇拜路特营主啊？
4: 那是因为当年我来到这一层探险，但是低估了这里的危险，被吞吞怪花追杀。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营主出手救下了我，把我带回营地。在路德营主热情的邀请下，我留在了营地。随着后来的相处，我慢慢感受到他身上的魅力。营主勇敢无畏，待人亲切，处处为大家着想，所以越来越多人爱戴路特营主，愿意跟随他的脚步前行。
1: 那个加克师也是被路特救回来的吗？
4: 这倒不是，听说加克师老早就跟着营主打拼了，
2: 怪不得他那么嚣张，也没人敢反抗他。
5: 真是辛苦路特营主了。
2: 小心！哎呀，还好不是吞吞怪花。
6: 你看我像吞吞怪花吗？
1: 是他！你怎么也在这里？
4: 谁呀？
7: 你们谁知道去下一层的方法？
8: 抓过去！

0: 长得美，那就把你们打趴下，全部带走吧。哎
1: 呀，领主救命啊！
2: 路德营主，
3: 你们是谁？到底想干什么？
0: 终于有人能陪我解解闷了。
4: 又要浪费多点时间了。
5: 嗨，

0: 烟雾掩护，大家撤退！别走！啊！愣着干嘛？快派无人机追踪呀！
1: 轮不到你命令我，到时候抓不到人，我就跟队长说是你的错。谁说抓不到人？
0: 应该安全了，大家先歇一歇吧。你去点一下人数。嗯。没想到又碰到那些狼了。
2: 真是冤家路窄。
1: 你们认识那些狼？我们之前和他们交过手。
0: 总之，他们很厉害，而且行踪隐秘，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目的。报告营主，阿贵不在。什么？你们先回营地，我回去找他。
3: 路特营主，如果他是被那几只狼抓走的话，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只要不是和他们正面交手的话，我还是有把握的。我们相信路特营主。
1: 不过，营主，你还是得小心啊！
0: 放心吧，既然是我把大家带出来的，那我就一定会把大家安全的带回去。你们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喜羊羊，你怎么了？
1: 那两只狼实力很强，而且那个狼队长还没露面。不行，我得去帮他。
3: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
4: 喂，快回来！英主说了，让我们回去的。说，怎么去下一层？要去下一层，那可难了。之前也有想去下一层的探险者，他们在森林里走来走去，都找不到路。好不容易，他们好像得到了前人的指引，闯进了吞吞桂花的巢穴。
0: 企图在那里找到下去的秘密，你们猜怎么了？
4: 他们居然被吞吞桂花打飞了，直接飞回上一层了。<笑>
0: 他们好傻呀！<笑>
3: 你怎么这么单纯？人家耍你，还笑得那么开心。<笑>
4: 谁说我被耍了？我天生爱笑，不行吗？<笑>认真点，
0: 到底怎么去下一层？
4: 帅哥，帅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去啊！
5: 还嘴硬！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能到这里探险已经是极限了。你们要是真的想知道，得去问像路特营主那样去过下一层的探险者了。
6: 又是这种伎俩，反不反？
7: 快跟上，小短腿儿！

0: 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回去吗？
1: 你不是说过吗？大家要互帮互助，才能在这种险峻的地方生存下去。
2: 等你有本事离开，再说这些话吧。
1: 你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我们哦。
3: 喜羊羊，走了。
2: 别想逃！
0: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队长，是我们办事不力。
2: 要不是那群讨厌的小娘引来吞吞怪花，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4: 哼，没关系。我已经得到想要的线索了。
1: 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七集，隐秘的真相。
5: 真的一点都不疼了，
2: 太好了。
6: 不过你还在恢复期，记住千万不能剧烈运动。
5: 白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6: 不客气，那我收拾一下回家了啊。
5: 白医生，等一下。
6: 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5: 我想说，你的药落下了。
6: 好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2: 等等。你忘了拿听诊器。
6: 哎呦，瞧我这个记性。不用送了，有缘再见。
5: 白医生，谢谢你的照顾。
2: 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6: 不客气。
2: 喜羊羊他们还没回来，不知道遇到什么状况了。
5: 这不是……
2: 我去给白医生送过去吧。
5: 天要黑了，你小心点。
2: 希望他还没走远。白医生，白医生，白医生。请问你有看到过白医生吗？
7: 他刚走没多久。
2: 谢谢。
7: 解释就是掩饰，
8: 别浪费体力了，先吃点东西吧。

0: 想长肉的时候被你吃光了。呀，
1: 人家在长身体嘛，胃口比较好。
2: 好饿，
1: 我知道哪里有吃的。

不是回营地的方向吗？

0: 辛苦了，懒羊羊。
1: 笨大帅指挥也很辛苦的。
0: 忙了这么久，总算可以吃了。这味道
1: 有点寡淡。
0: 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味觉有问题吧？不行，我得去加工一下。你在干什么？叮嘱说过，原汁原味的奇迹果实才是最好吃的，你这是在糟蹋食物啊！
2: 相信本大厨，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让平平无奇的食物更上一层楼。
0: 你还大功告成。
1: 这能吃吗？
0: 哼，都说你在浪费食物。
2: 真的很好吃，尝一口嘛。
0: 银主说过，不能吃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不然会拉肚子的。
1: 磨磨蹭蹭，就知道念叨你的什么营主，让本大帅先吃。这味道怪。
0: 实在吃不下，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1: 怪好吃的。
0: 别吃光了，给我们剩点。快吃吧，不然都让黑大帅吃光了。不要勉强我了，这种恶心的东西，我就算饿上三天三夜也不会吃的。你尝都没尝就觉得难吃，这可是对美食的侮辱。这一坨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美食呀？黑大帅，你来评评理。人呢？他怎么飞起来了？
2: 肯定是因为本大厨的出品好吃到上天了。
1: 周围全是吞吞怪花，还不跑呀？

0: 看来是我多虑了。班长，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一直没回来，我担心发生什么事就出来找你了。我从守卫口中得知你进了森林，半路还看到白医生的药箱被落下，就知道出了事。
1: 找到你的时候，你差点就要被加克师发现了，所以我才赶紧出手。还好有你在。没想到加克师真的有问题，不知道他要把白医生带去哪里。趁他还没走远，我们赶紧追上去吧。
0: 嗯。
1: 啊！脚印怎么没了？
0: 加克师，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1: 这里好像有东西。
0: 啊！

0: 大帅出手。
1: 你倒是拿重一点的。只剩这个了。哦，我知道你不喜欢，但填饱肚子最重要。
2: 我就试一口吧。
3: 怎么会这样？
1: 竟然这么好吃！哇！
2: 谢谢，要不是你们，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奇迹果实还能这样吃。
1: 你们就一种吃法，不会吃腻的吗？
2: 因为路特银主说过，奇迹果实原汁原味才是最好吃的。
1: 你这么听那个叫路特说的话，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2: 银主是我见过最勇敢、最善良、最温柔、最值得敬佩的人。
0: 切，真有这么好的人吗？你走散了，怎么没见他来找你呀？
2: 你怎么知道银主没有来找我？
1: 你们看，我找到标记了。
4: 太好了！
2: 懒羊羊，你刚才肯定没有听我讲银主的故事吧？我给你补回来。
1: 不用了。
2: 在伟大的路特银主的带领下，我们建起了营地。我们鹿角探险团的营地可以说是这一层的世外桃源。尽管这一层很危险，可是在银主的庇护下，大家都能平安幸福地生活着。相信你们到了营地一定会喜欢那里的。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八集，黑白颠倒。
6: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吞吞怪花？
7: 看这些围栏，难道有人在培育它？
6: 加克什居然在做这种可怕的事情！美羊羊，那是什么？
7: 他们被困住了。
6: 白医生也在里面。我们得快点把大家救出来。
7: 等一下，这大吞吞怪花好像动了。我怕我们贸然发动攻击的话会惊动它。
6: 可是
7: 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回去找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吧。
6: 好吧，这样确实保险些。
8: 他们应该没事吧？好担心哦。
9: 路特银主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10: 难道银主被那些狼？
9: 不可能，银主那么厉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的。

0: 营主他们回来了。
1: 我就知道没有什么能难倒营主。
2: 多谢营主。
3: 营主，你受伤了。
4: 哦，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5: 这次多亏了喜羊羊他们，是他们让我和营主能安全回来
4: 的。的确，关键时刻是他们击退了那群恶狼。
5: 那时真是太危险了。你们有所不知，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6: 没事就好了。
7: 就是，
0: 谢谢你们救了营主啊！
8: 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0: 路特营主，我们帮你处理伤口吧。
4: 这种程度的伤算不了什么，我自己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
8: 怎么没看见美羊羊和暖羊羊他们呢？
9: 应该在休息吧。
10: 我们快回去跟他们报平安吧。
5: 就没人想听听我们的奇遇吗？
10: 暖羊羊，美羊羊，我们回来了。
8: 他们不在，
10: 是不是去了白医生那里呀？
9: 通常都是白医生过来问诊的，而且这么晚了，美羊羊他们也不会去打扰人家呀。
10: 那美羊羊他们去哪儿了呢？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9: 别乱想，先去找找他们吧。请问，
2: 你有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吗？
8: 你那边也没找到啊？
9: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8: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10: 我打听到了。
8: 太好了，
9: 他们在哪儿？
10: 我从守卫那里问到，他好像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先后离开了营地，去了森林里面。
8: 他们去森林做什么？
9: 我们先去森林找他们吧。
1: 美羊羊，班长，
10: 班长，
9: 暖羊羊，你们在哪儿？谁？
10: 小
9: 心！
10: 到底是谁？
2: 加克什！
9: 你果然有问题！
10: 你想做什么？
11: 你们真是一群碍事的家伙，当初就不该留你们在营地。
8: 美羊羊和暖羊羊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
12: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0: 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0: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0: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2: 滚了！你想干什么呀你？
3: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队长，你不要命了！这枪不能开呀！队长，没有他们，我们一样大毁的。怎么了？反毁了吗？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2: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二十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哎，
1: 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2: 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3: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滚吧，
1: 走。

0: 呸！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报告，什么事？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1: 太好了，通知小笠原，马上去医院。嘿，
2: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1: 我知道了，去。
2: 哎。

0: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你说真话。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 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啊！
0: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我。
1: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0: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1: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0: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1: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1: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
0: 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
2: 去死吧！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3: 哦，
2: 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
3: 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工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
2: 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4: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
5: 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6: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7: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
6: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7: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几个，跟着他们。

0: 我们已经查了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2: 站住！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哎，别急，别急，鬼子马上就上来了，你自己下去看。哎妈呀，行了，给我不能让他进去。
1: 天龙，赶紧出来！
3: 石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看见鬼子的大部队。
3: 正准备攻打山寨，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2: 怎么办呢，哥？
3: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拼了！
0: 跟他们拼了！
3: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5: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3: 王老三，
6: 有，
3: 集合所有人，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得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他们好像没有防备，
1: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了。

0: 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好了。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好，来来来来来，这回啊，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楼兄弟一个，来，干，
1: 干，
2: 来，下子，
1: 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

0: 再干一个，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来，
0: 干
1: 干，
2: 来，福生，多吃点啊。
0: 哦，
2: 这段时间，
0: 来，
2: 咱可没这口福啊。
3: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1: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3: 来。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4: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1: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5: 啊，林长，走走走，坐下来。
4: 好，爽快。
5: 来来来，快坐。

0: 好，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是看上他怎么样啊？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咱们再去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2: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
3: 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4: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0: 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嗯，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嗯，狗子，
1: 哎，
0: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1: 好。
2: 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哎，
1: 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2: 不行，我去找他。哎，
0: 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2: 为什么呀？
1: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2: 可是方队长，
1: 别可是了，
2: 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
3: 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4: 好。
5: 大佐，我没有完全任务，我请求处罚。
3: 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4: 小林君受苦了。
3: 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6: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
3: 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7: 大佐，您的意思是？
3: 李团长，在。
7: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7: 团长，刘会长求见。
4: 刘会长？
7: 嗯。
4: 他来干什么？
8: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好，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呐。
4: 哎，客气，客气。哎，
8: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
4: 哎呀，刘会长。
9: 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笑>对，自己人，自己人呐。是是是。<笑>我把正气歌唱响。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30秒出结果。您的信号是3310，毫米汞柱1610，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1.8为正常。LED
10: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
12: 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常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

0: 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旁体汞柱。低压66，旁体汞柱外膜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高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0: 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7: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8: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9: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8: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 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10: 眼睛啊模糊，

0: 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

0: 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

0: 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呐。哎，
1: 客气客气啊！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0: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1: 是是是，
0: 咱们呢。 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1: 刘会长，一定一定啊！
0: 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1: 嗯，
0: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1: 刘会长，谢谢谢谢。
2: 哎呦！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嗯，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1: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1: 走。
0: 刘会长，请进。刘会长，请坐。好好好。
2: 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0: 哎，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对这个事儿。 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
2: 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哎，
2: 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0: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几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2: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

0: 他们打几枪就回来了。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就是她的未婚夫，叫二龙。哦，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
1: 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哥，来呀！哎，嗯，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2: 大当家的。
3: 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观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1: 这瞧你们这些熊样，自卫队就是那个杨世奇的自卫队吧？
2: 对，就是他们。
1: 这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4: 对，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对，
1: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4: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1: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4: 贾老四说的对。
1: 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4: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1: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6: 走，收拾他们。
7: 杨世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配合他。嗯，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好，哟，翠翠来了。
8: 哎，
7: 有事吗？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
8: 好，
7: 来，坐下说。
8: 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7: 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8: 真的？
7: 嗯。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1: 啊，就你话多是吧？
0: 那你敢说不是吗？
1: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0: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1: 你说你这找死啊你！快点走吧你！
2: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0: 你找二当家子干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啊？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2: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1: 我是他未婚妻。
3: 未婚妻？
1: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这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哦，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
2: 了，真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1: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1: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
3: 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

0: 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1: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0: 这我。
2: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
0: 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3: 啊，你看，就这样啊。哎，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4: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3: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4: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还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
1: 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0: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2: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好喝，
2: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少喝点吧。
4: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
5: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4: 别说你是国军，
5: 咱丢不起这人。
4: 就是，
2: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4: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2: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喝喝。
6: 你们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8: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6: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9: 不能！
6: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10: 那你杀了没有？
11: 杀了。
6: 没有。我刚举起刀，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才谈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
9: 不能答应。
6: 来喝。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9: 不能！
6: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灌了8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
9: 来！
6: 都这样了，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3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快上！我就穿上一个4-5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5: 喝酒。
6: 大头，你笑什么呀？
8: 啊，没有。
6: 马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

0: 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跟着混饭吃的而已。那二当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2: 大草
0: 大草包！
3: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没那事，滚！
3: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0: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吗？
4: 来呀！

0: 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好啊，来呀！
1: 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首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2: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1: 好。

0: 小姐，
1: 哎，干什么？
0: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1: 打猎？我没时间。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反而害了她。
1: 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0: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1: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我理解。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2: 站住！你们干嘛？
3: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2: 哟，
3: 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狐吗？
2: 就是他，你就是白狐。
4: 对，我就是白狐。
2: 你们什么人？
3: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2: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
3: 我要见他，
2: 少废话，拿下！住手！
1: 放开他！再的我宰了他！二龙，开枪吧，别管我！你们不要伤害他。
2: 走啊！快点，进去！走！快！快，进去！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放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几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1: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2: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2: 走。
3: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2: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3: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嗯。

0: 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
1: 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死也值了。
2: 我把正气歌唱响。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贴一贴。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4: 对症。
3: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5: 对症。
3: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3: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

0: 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

0: 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接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696，400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9.9块，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2: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5: 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
1: 泯由天地，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
0: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1: 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哎，

0: 其实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1: 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
2: 就在这儿。杨队长。
3: 哟，兰兰。
4: 杨队长。
3: 你咋来了？
4: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3: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4: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3: 嗯，哼，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4: 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路上小心啊。
4: 哎。
2: 杨队长，
3: 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2: 好。

0: 喝水，不喝，
1: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0: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0: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0: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
0: 你们几个过来，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3: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谁
4: 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快说，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4: 怎么回事？哎，
3: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4: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哎，这我。
5: 你们自卫队，成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6: 哎，好了，别喊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
5: 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6: 哎，起来，跟我走。
5: 你带他去哪儿啊？
6: 你不用担心，我去就行。

0: 会，走。
1: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杨队长，
2: 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
0: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0: 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1: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儿还关破屋里了？
0: 一言难尽。
1: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0: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1: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0: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0: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的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0: 哎
1: 哎，行行，快绑上。

0: 姐姐，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
1: 手是不是松绑了？嘘！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那白狐呢？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
0: 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走，跟我救人家，走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1: 赶紧走吧，还有多远？
3: 快了，还有几里路，
1: 后边都跟上，
3: 快点，快点。

0: 哎，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

0: 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2: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1: 来得够快的，
0: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走吧，
1: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3: 走
4: 走。
0: 大当家，
5: 没事吧你？那自卫的人呢？
0: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5: 妈的，跑不远！老四，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1: 走，
5: 快
1: 快！
6: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7: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8: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9: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8: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0: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9: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1: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9: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8: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9: 哥，哥，
8: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被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2: 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2: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2: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0: 大当家说的对，记，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嗯，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1: 你们方队长呢？在他自己房间里呢。方队长，哟，
2: 杨队长来了。
1: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劫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发生什么事了？我告诉你。
2: 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你抓到二龙和白虎了？在哪里抓到的？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虎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的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虎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3: 你刚才说。
1: 白虎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翠翠，你不要完全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这次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
1: 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0: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2: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3: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哎，
4: 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我觉得小伤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啊？
2: 还没有。
4: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去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3: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4: 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小林君，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3: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为。

0: 叫黑凤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
1: 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
0: 诺，
1: 小林君挺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
2: 李团长，你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对付日本人，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好，好，好，我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1: 到底是什么任务？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的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1: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4: 切！哎！
3: 啊！
5: 原地休息，休息会儿。哎，你们盯着，我去汇报。
6: 好。
7: 就是。
6: 哎哎哎哎哎！
7: 出什么事？
6: 什么事儿，兄弟？
5: 山下有六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6: 穿国军的衣服？
7: 啊？
6: 国军不撤了吗？
7: 这可能是咱们长山会战遗失在这里的兄弟，这附近的大山里应该还有不少。码头，我们看看去。

0: 国军兄弟。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哎哎哎，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吗？我们也是。
2: 是啊。
1: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1: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
0: 啊，自己人。
2: 自己人。
1: 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3: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1: 放下来吧。
3: 走，
0: 走。
1: 土匪！
0: 兄弟，兄弟，
3: 兄弟们，
0: 放下，
3: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0: 放下，
3: 把枪放下。啊，
1: 放下吧。
0: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寨里休息休息。
1: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3: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
0: 连长，哎，来来来来，
3: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1: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4: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4: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1: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
4: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1: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4: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1: 长官，您这话。

0: 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1: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嘛。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2: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0: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哎，
1: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
3: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4: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0: 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
1: 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3: 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1: 多谢大当家。
0: 谢谢长官。
1: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0: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1: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
0: 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1: 好，我带你去。走。
0: 好。
2: 哎，走走走。
3: 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5: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3: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
4: 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3: 是。
6: 我把正气歌。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

0: 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

0: 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3: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4: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5: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

0: 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1: 是。
2: 哎，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哎，
3: 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哎，
2: 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4: 不，干一杯。
2: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对不对？
3: 真的不喝。
2: 来，干了，
3: 真的不能喝。
2: 来，别吵，别吵。
1: 倒上。
2: 马头，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哎，
3: 不好意思，
2: 多多包涵。
3: 啊，多多包涵，吃饭吧，没事没事，马头过来，
2: 不好意思啊，不喝酒，好，不好意思啊，哎好，喝酒。
5: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2: 我们先回去休息了。啊，早点休息吧。啊，先走了。哎，连长，嗯，
6: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
2: 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你说什么呢？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 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2: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1: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没什么，你先回去吧。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啊，快去吧。
3: 好。
2: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喊他妈什么呀你！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日本来的商人？嗯。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
4: 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
3: 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去吧。嗯，是。最近王友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5: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嗯。
3: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好，马上就去。
6: 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好的，副长。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
7: 好。
6: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雨君，你听着，一会儿。
7: 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8: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嗯，
3: 请进来。
8: 哎，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宽着门干嘛呀？
6: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离开？为什么？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家劫舍吗？
8: 这倒也是啊。
6: 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8: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联合抗日？啊，
6: 跟谁联合？
8: 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
6: 啊，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
8: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
6: 哦，好，好。
9: 走吧，走吧，好，好，嗯，嗯，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皇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10: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
11: 我觉得吧，不要打，
10: 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大当家的，这些皇协军平日里维护座舱，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12: 嗯，我同意。哥，嗯，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

0: 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1: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2: 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3: 好，大当家。
2: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0: 行啊，哥，说。
2: 明天你留守山寨。
0: 啊，我留守不行。
2: 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
4: 不留你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
0: 不是，哎呀，
2: 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十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3: 好，
1: 好，
2: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3: 走
4: 啊，走走走。
3: 来，哎，大家看，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1: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1: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3: 嗯，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1: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3: 好。
1: 小野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1: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5: 嗨嗨嗨。
1: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5: 嗨嗨。
1: 嗯，
6: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7: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3: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6: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8: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国军。
9: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8: 你

0: 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

0: 老三，到底怎么回事？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
2: 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嘿。
0: 大当家，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3: 真的没事吗？
0: 真没事。明天呀，咱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嗯。
3: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0: 什么啊？<笑>
3: 天不绝老子，
4: 谁干的？
3: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有田这伙人干的。
0: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4: 给我回来！
0: 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3: 明白。
2: 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5: 嘿，
2: 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5: 嘿。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这仨人呢、啊、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鸿山。
0: 来去吧，
1: 走。
2: 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0: 啊，那你去吧。
2: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3: 好。
0: 老三，哎，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赶紧的。
4: 是。哎
5: 呀，你们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0: 顺利。老四，老四，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走吧你，走，走。
1: 哥，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1: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啊，走，别担心了，走吧。

0: 你们往左边，好，王永田，
1: 走，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哎，石连长，要不我跟你一组吧，执行命令。
2: 这，
0: 是。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别动！李鸿章，
1: 二龙，
0: 别乱来，别动，别过来。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2: 老大，啊，这赎金开多少啊？嗯，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0: 那就多开点。
2: 对，100。哎，等等等等等，嗯，可是。
0: 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哎，大当家的，
2: 嗯，
0: 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2: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
0: 嗯。
2: 等等，
0: 哎，又咋的了？
2: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0: 150根，
2: 你想啊，仨人呢，三五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嗯，好。哎，
0: 我这就派人送去。
2: 等等。
0: 嗯。
2: 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嗯，
0: 明白。嗯，
2: 二小姐，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
0: 来，我给你扇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
2: 好，
3: 三当家的，
0: 来吧，这要去哪儿啊？
2: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儿。
0: 你说什么事儿？
3: 没事了，走吧。
0: 哎，
3: 哎呦，三当家，你们这是干嘛呢？
0: 没事，先聊，先聊。
3: 正好。
0: 你替我去办件事，您说，
3: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
0: 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3: 现在就去吗？
0: 现在就去。
3: 哎，好，好，
2: 好。

0: 我们怎么办？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好，好，嗯。我把正气歌唱响。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现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 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呀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采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试试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
4: 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儿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儿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现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 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那主持人啊。 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7: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7: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 早上啊，现挤的宣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 又香又醇，好喝。
7: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

0: 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0: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喝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 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0: 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1: 还真没有。
0: 有几个有这个发明专利的？
1: 那更没有了。
0: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来倒水。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

0: 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蒙美滋养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

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2: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2: 是的。
1: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2: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 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

0: 近，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瞄准绿色低碳领域的三峡实验室如何与重庆的发展使命同频共振，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从我们身边的水说起。清华大学首批抵御录取通知书开启派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今天上午9时许，彭水自治县汉家街道一路段突发山体崩塌，相关救援队伍已经第一时间紧急抵达现场展开救援。24小时看山城，我们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傍晚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我市西部局地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开州、城口、乌溪等3个区县的11个雨量站达暴雨，最大雨量96.3毫米，出现在开州天子。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关区县请注意防范。具体本轮重庆的降雨将会分布在哪些区域，最强的降雨时段是什么时候，这轮降雨能否缓解已经持续了多日的高温呢？马上我们来连线第一眼新闻的记者苏杭，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苏杭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市气象台的门口。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两江新区是出现了一轮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随着这个副高的东退啊，加上周边区域降水的一个影响，我市的温度呢在今天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出门感觉到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随着这个阵雨的结束啊，还有现在是中午的一个时间段嘛，气温呢又有所回升，感觉到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气温何时能够出现一个明显的缓解呢？我们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啊，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我市呢自西向东将有一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主要的强降水时段集中在今天的夜间，其中啊，中西部大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降水将东移，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看一下气温，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我刚才说到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在18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0到34摄氏度，高温天气将有明显的缓解。另外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本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啊，多点散发，范围较广，我们要特别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的，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在

0: 今天早上的八点，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今天的八点到明天八点，23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綦江、万盛经开区、南川、长寿、涪陵、垫江、梁平、忠县、万州、奉节、武隆、彭水、石柱风险高，北碚、巴南等地风险较高。昨天下午的5点，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9号的8点，28个区县的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涪陵风险高，北碚、合川、万盛经开区、南川、丰都、梁平、万州、武隆、彭水、石柱、钱江风险较高，请相关的区县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暴雨来了怎么做？先记住预警常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提前收回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水电燃气设施。一旦雨水倒灌，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山洪泥石流来袭，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未来强对流天气多发，这些防御措施一定要牢记。
2: 打雷了，那些事情不要做，不要快跑，特别是发现头发竖起的时候千万莫快跑，不要举起钓鱼竿、铁锹、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等，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不要靠近电线杆、路杆、广告牌，不要躲到公园头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要使用手机。
0: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我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的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三峡实验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它和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是一体化建设发展，也是四大实验室中唯一采用央地共建模式的一家。重庆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瞄准绿色低碳领域的三峡实验室如何与重庆的发展使命同频共振。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从我们身边的水说起。
3: 我们生活的城市每天都有大量的污水要经过处理才能排入江河，而其中呢，处理的对象主要就是水中的氮，氮化学成分 N 在水中呢，主要以氨氮的形式存在，是最棘手的污染物，可一旦变成 N2 就成了空气里无害的氮气。目前脱氮这一个环节就占污水处理运营成本的50%以上，其本质就是把水中有害的氨氮变成无害的氮气。
4: 这个是从进水到反应器处理到最终的出水，颜色越浅呢，代表氨氮浓度越低。
5: 从全球范围来看，长期以来污水脱氮的主流路线是消化反消化，让氮绕一大圈发生化学反应，但步骤多耗能大，已不能满足我国低碳环保的长远目标。依托三峡实验室的研究，重庆走出了一条污水脱氮的新路径，通过微生物将氨直接氧化成氮气，一步到位，让污水脱氮的成本降低50%左右，效率也大幅提高，且出水标准远远超过了国家对污水处理厂的出水要求。
3: 为什么是诞生在这里？
4: 首先呢，重庆地区呢，它的一个水质，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痛点，它受碳氮比限制，会导致传统污水脱氮技术呢应用有限。再一个呢，就是说重庆地区呢对科学探索研究呢具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土壤，正是因为这样的耐心，就是可以让我们呢可以持续的做这样的一个科学探索和发现。
5: 三峡实验室所依托的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扎根重庆多年，在绿色低碳领域已有众多标志性成果，比如率先在国家尺度上量化了大型水库

0: 漠区的空间格局与变化特征，助力重庆出台全国首个水库消落区管理政府规章，构建了大型水库生命周期碳通量模型与算法，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采纳。这些成果不仅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且具备了标准制定和场景示范的引领功能，意义远超单一技术产品，从中可以更好领略三峡实验室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兼具战略引领、枢纽辐射、开放合作、平台支撑功能的研发机构，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服务全国大局。
1: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成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0: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两个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实验室是科研高度，带动千亿级产值是产业高度。两种目标，两个维度，说明重庆建设三峡实验室主攻绿色低碳，既是出自自身上游责任的担当，也是一种发展的谋略。既要推动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更要对接产业需求的 N 次方，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重庆正在用持续的制度投入和人才集聚效应，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2: 近日，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编制的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正式发布。数据显示，随着公共交通网络的持续优化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重庆中心城区交通出行的含绿量正在显著提升，绿色出行正成为市民生活的新常态。
3: 2025年，重庆轨道交通建设稳步推进。随着6号线东延伸段的开通运营，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达529.6千米。目前，中心城区轨道站点800米人口岗位覆盖率58.7%，同比提升1.3个百分点。轨道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23.9%，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显示出轨道交通在市民长距离出行中的骨干作用日益增强。
4: 同时，中心城区现状运营公交车9366辆，其中电动、混动以及氢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5%，整个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到了5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3: 新能源汽车的私人消费领域同样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报告显示，2025年中心城区新能源汽车拥有量达54万辆，同比增长37.4%，占汽车总量的22.1%，较去年上升5.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心城区每5辆小汽车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14五期间，这一数据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新能源车占比从约4%跃升至22%。不仅如此，市民对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频率也在大幅增加。中心城区高峰时段新能源汽车使用量占比约39%，同比上升7个百分点。在错峰通行桥隧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更是达到约47%，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
5: 公共交通分担率的稳步提升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高速攀升，共同构成了重庆交通绿色转型的双轮驱动。这不仅有效降低了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强度，也为重庆建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增添了鲜明的生态底色。
2: 2026年重庆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已于7月9号开始，目前部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进入了寄递流程。昨天，记者前往重庆邮政打探录取通知书的寄递情况。
6: 首批抵达重庆的清华大学通知书现在就在我的手上。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上午就来到了重庆。我现在在两江邮政仁和榄头部，今天下午他们将全部分发到考生的手中。
7: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榄头流程的通知书还有国防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按照当天达当天派的原则，所有通知书都将在抵达重庆的当日进入派送流程。目的地是各区县的通知书也将在抵达区县后立即派送。
8: 现在很激动，我觉得拿到录取通知书，这是对我过往这种努力的证明。然后我更希望我在这份证明

0: 您的那种信念支撑下，我可以在以后就是走出更广阔的天地，然后就是闯出一番我自己的事业。
1: 根据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2026年重庆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9号开始，8月13号结束。各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在对应批次录取结束后陆续寄出。
2: 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高峰期大概在8月初到8月中旬的左右，请考生最近在家等待学校的一个通知，关注好邮政速递物流的公众号，实时了解招生办发出的邮件快递信息，在家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接听投递员的电话联系。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西部局地和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现身，开州、城口、巫溪等三个区县的11个雨量占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会有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白天将有11个区县雨量可达暴雨，20个区县大雨，需谨慎出行。主要强降水时段为言，中西部大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本次过程强对流天气多点散发，范围较广，需注意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地近视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强对流时段外出。市区小雨转大雨，29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转中雨，23到32度。南岸小雨转大雨，27到32度。长寿中雨转暴雨，29到35度。江津中雨，29到34度。河川小雨转中雨，28到35度。南川大雨，27到34度。綦江中雨转大雨，28到32度。荣昌中雨转阴，29到36度。梁平大雨，25到31度。垫江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

中县中雨转大雨，27到33度。云阳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石柱中雨转大雨。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贝利优，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现在就去吗？现在就去。哎，好，好。哎，我们怎么办？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1: 好，
2: 好。
0: 嗯，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1: 宁空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我都知道，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 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3: 这帮日本强盗，
1: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

0: 你要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今天让你受惊了，快走吧。

0: 走吧，快走，走啊！
1: 究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2: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新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新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3: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1: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2: 二龙是谁啊？
4: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2: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君也来平坝了。在你养伤期间，
1: 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1: 嗨，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2: 好，你们马上去吧。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汉奸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走，
2: 走，
0: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1: 嘿，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
2: 快走！

0: 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这是？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
1: 哟，还挺有骨气。
2: 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1: 怎么回事？
2: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坝。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1: 你就是个猪脑子。
2: 我
3: 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
2: 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
3: 哎呀，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1: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3: 哥，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1: 行，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带着。你们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2: 关进去。
3: 哥，
1: 赶紧走，
2: 关进去。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哎，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3: 走
4: 走。
5: 队长，
1: 哎呀，翠翠来了。
5: 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什么事啊？
5: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
6: 二老，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7: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6: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7: 送什么信？
6: 这又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7: 金条？
6: 嗯，
8: 就是这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嗯，
7: 大当家，
6: 哎，
7: 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6: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7: 大当家，
6: 啊，
7: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6: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9: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6: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0: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1: 行，50根，就这么些。啊，对了，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0: 是。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是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
1: 他就不该下山。
0: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都怪我，
2: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
0: 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2: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1: 你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
0: 老大，啊，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
1: 太有可能了。
0: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3: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1: 走，老实点，老实点，
0: 老实点，
1: 什么呀你？啊，走，大哥，
4: 别动。
1: 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嗯，
0: 老三，
1: 嗯，
0: 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1: 老大，你放心吧。
0: 走，
1: 走，走，快点，老实点。 快走！
0: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中尉，李鸿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1: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
2: 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八嘎！大佐，这次是因为黄血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
3: 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4: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
2: 为什么？
4: 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0: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4: 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黄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1: 收编他们？
4: 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地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3: 大佐，
4: 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地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
3: 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5: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
3: 什么？鬼子收编土匪？
5: 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6: 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5: 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
6: 也许有机会呢。
3: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5: 好，我同意，来，我们合计一下。
7: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3: 翠翠，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虎。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虎真的没什么。
6: 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3: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
6: 讨厌。

0: 我们先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1: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哈，走吧。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0: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0: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
0: 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单田君，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2: 单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单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1: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
3: 什么东西？

0: 哎，来了！王老弟，
1: 二龙，翠翠，
0: 家里有人吗？没人。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没事。
1: 哎，走，快点。
0: 狗子，麻头，
2: 哎，
0: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1: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了，一定得智取。
2: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0: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2: 哦，要救谁啊？
0: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2: 哎。 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这可靠吗？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3: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2: 好，
0: 快去快回。
2: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3: 那拜托了。我把正气歌唱响。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

0: 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前一百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可靠吗？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0: 快去快回！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2: 那拜托了。
0: 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1: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协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嗯。
3: 好了，
4: 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3: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狐。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1: 好，
5: 李团长，吃点东西吧。
1: 啊，谢谢。 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啊，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啊，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
3: 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没问题。
1: 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说不定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
1: 好，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3: 为什么？ 这是给你吃的。啊，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周秘书啊，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

0: 胡爸，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看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不吃白不吃。

0: 王老爹，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王老爹，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好吃好吃
1: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1: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4: 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尝尝尝尝啊，招牌菜，招牌菜，
3: 尝尝啊，尝。
1: 你这个鱿鱼好吃啊？
4: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请问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3: 戏法？哎，接过来，
4: 伙计，
1: 吃，吃，
4: 快点。太君，
5: 太君，
4: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3: 你都会什么戏法？
5: 我会很多戏法。
3: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5: 好好好，
4: 快快，
5: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看我变，来看我变啊！哎，
1: 哎，好，有戏，
3: 你还会变什么戏法？

0: 你能不能给太君变出个花姑娘来？
1: 哈哈哈哈哈！有，有，
2: 好。

0: 来来来，
1: 真的不错。啊，
2: 打到底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到底有啥啊？先去吧，
3: 去吧。
4: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有的哈，
1: 有戏。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嗯啊。哦。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哎呀，我肚子疼。哎呀，
1: 起来跟我走。

0: 行，你看看，快！
1: 哎呀，怎么办？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0: 撤！
2: 走！
0: 站住！
2: 走，快！
0: 别动！别动！别动！

0: 王有天，原来你真是鬼子！哼，把他带走！哎哎，走！
1: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2: 喂，
3: 李空山吗？
2: 大佐阁下，
3: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2: 是。
3: 寨
2: 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儿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3: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2: 啊？那人呢？
3: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4: 大当家，有辆鬼子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5: 不会吧，小鬼子来的够快的，
4: 妈的，跟鬼子拼了！
5: 等等，
4: 大当家呢？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5: 是辆小车，
4: 嗯，
5: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0: 李空山，
3: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4: 就是，想干嘛？把他们带进来。
2: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
1: 你说的这不废话吗？
0: 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
1: 哦，
0: 大当家的，这
1: 退下吧。
0: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嗯，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2: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3: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4: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2: 哎，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2: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3: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3: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4: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1: 嗯，
3: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2: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
1: 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4: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

0: 帮谁。
1: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0: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2: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扒你的祖坟吗？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1: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3: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2: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0: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2: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0: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4: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0: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5: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3: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0: 二当家的，你呢？
2: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0: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戍边，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2: 嗯，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3: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2: 接
3: 大当家。

0: 二龙，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2: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1: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2: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

0: 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1: 大当家呀，
0: 哎，就这么定了。
1: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0: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1: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0: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1: 好自为之。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3: 干嘛？
4: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5: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6: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7: 支持二当家，
8: 支持二当家。
9: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5: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4: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10: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9: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
13: 太好了，太好了。
14: 老大，老大，老大，
15: 干什么呀？
14: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5: 这帮王八蛋，走。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9: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15: 过来，给老子跪下！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15: 我毙了你！
9: 黑狼，你开枪试试！
16: 黑狼，
9: 你敢？
15: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9: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

0: 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1: 对，
2: 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3: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0: 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欢迎你们！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成为郎为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对，
5: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5: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

0: 没错，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玩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2: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2: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

0: 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儿？
6: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死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

0: 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2: 是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
3: 报告大佐，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3: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
4: 很好，
3: 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
4: 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3: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
4: 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3: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0: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0: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0: 慢着。

0: 你怎么暗算我？别动！
1: 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0: 撤！
2: 在那边！
1: 赶紧给我追！
0: 马哥，
1: 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0: 快！
3: 追！

0: 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站住。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
0: 走。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3: 杨世奇，
4: 你认识他？
3: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收拾他了。
4: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这，
3: 老实点，你吹吧，你就。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
4: 我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3: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
4: 嗯。
3: 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
5: 哼，黑狼
3: 啊，
5: 只要你弄不死我
3: 啊，
5: 我就算变
4: 了，我
5: 也还要你的命。
4: 好了，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
0: 好，
4: 把他给我带走。
2: 哎，起来，走，
4: 别碰老子。
3: 奇了怪了，这杨世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
6: 乔林君，这怎么回事儿？

0: 受伤了，没事吧？
1: 遭到了冷枪，幸好没有打中要害。
0: 这肯定是这帮土匪搞的鬼，他们是想暗杀你呀、啊。看来这帮土匪也不可信呐、啊。
1: 不是土匪干的。
0: 哦，那会是谁干的？
1: 开枪的已经被土匪抓住了。
2: 走，
1: 就是这个自卫队队长杨世奇。
3: 大师，
4: 别推老子。
3: 走，
1: 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5: 收编黑狼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报告团长，已经谈成了，土匪明天就进城。
5: 好，去吧。
6: 是。

0: 我本来想开枪破坏他们的谈判，嫁祸给黑狼，可是没成想杨世奇他也去偷袭，结果连累了他。
1: 你呀太冲动了，你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能亲自行动的，你要是暴露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
0: 本来应该是我去和黑狼谈判的，可是没想到龟田突然让小林替我去谈判，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那收编的事怎么样了？
0: 黑狼他们都答应了。
1: 看来这个黑狼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
0: 是，他们已经成立了黑风山独立营，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都在我的指挥下，回头我想办法控制他们。
1: 一定要慎重。
0: 知道了。方队长有事吗？
2: 你们来了，坐吧。
0: 啊，
2: 杨世奇带人暗杀黑狼失败了，我们找到了两个随行队员的尸体，可杨世奇却失踪了。
3: 他什么时候走的？
2: 他听我们说鬼子要收编土匪，没打招呼就带人去暗杀黑狼了。
3: 哎呀，
4: 是啊，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不说，神神秘秘的。
2: 天快黑了，我担心他们去黑风山寨，所以我派人去找，结果找到两个队员的尸体。
5: 看来他不是被黑狼带上了山，就是被鬼子抓走了。
3: 不管他是被哪一方的人带走，杨世奇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看这样吧，等天一亮我让兄弟们到黑风山寨去打听消息，另一边我和翠翠到城里面去打探打探，确定他到底在哪儿。
2: 好。
6: 住手！
7: 杨世奇，你的自卫队跟游击队到底躲哪儿了？
6: 说，小鬼子，你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
1: 你想死？我是不会杀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一点一点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愿意开口。
6: 把他放下来，明天继续审。

0: 原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哎，以后啊，黑拉安克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
1: 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这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2: 做了汉奸，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
3: 可不就是？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4: 开枪！
5: 王八蛋，走！

0: 黑狼。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0: 好。
1: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1: 啊。
3: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4: 走吧，你现在可是皇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啊？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了，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

0: 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
1: 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黄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幸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4: 你说谁汉奸呢？
3: 说你怎么了？
4: 你可说我你？
3: 还说你？你还怪
4: 起来了？
5: 还打起来了？
4: 打起来
5: 了！
4: 住手！
6: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黄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7: 哎哎哎哎哎！
3: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8: 黑狼
3: 啊，
8: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3: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9: 喝酒！
10: 散了，
11: 散了，散了，
12: 散了！
11: 走，
12: 走，
13: 走，走，走，走，
8: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6: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
1: 有，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二龙，带我走吧。二龙，
0: 我
1: 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0: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是吧？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4: 喝喝喝，
2: 大哥。哎，二小姐，来来来来来，跟咱一块喝点。
5: 哎哎，这。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3: 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

0: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
1: 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我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
2: 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
3: 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
5: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2: 这个办法不错。
5: 奎老，
3: 哎，
5: 你个王八蛋！
3: 啊，
5: 我要杀了你！
3: 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2天后公开枪决杨世杰。
6: 嗨，
3: 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5: 好，就这么办吧。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律。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我就不杀他。
1: 团长，
3: 进来。
4: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4: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总报告。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入室。 品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6: 好的。啊，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

0: 得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

0: 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大佐。
1: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哦，你讲。
0: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

0: 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1: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0: 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大佐，杨世奇现在在哪里？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嗯，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 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大佐，发生什么事了？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不得有误。
1: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
0: 杨世奇到底是什么人？执行任务吧。
2: 嗨。

0: 龟田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

0: 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嗯，
1: 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2: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呀。
3: 我知道。 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3: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爷爷，我是中国人。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黑狼，
1: 啊，
0: 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士奇押送到长沙，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3: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0: 当然不会。
3: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我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2: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0: 哼！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1: 哎，
2: 报告！
3: 哎呀，爸！
2: 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
3: 哎，去！
2: 来，
3: 呀，继续！
1: 压呀压，
2: 来，
1: 我可以压。
4: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1: 周秘书，有什么话直说。来，
4: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李团长有命，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黄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1: 不去。
4: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2: 这压不压呀？这
1: 李团长，哪个李团长？黄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独立营，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有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啊，不去。
4: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1: 行，那有什么事儿啊？问小林中尉去。
3: 是啊，周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1: 哎，行，
2: 这下来了，
1: 来压压，
2: 哎，
1: 我还压呢。
2: 来。

0: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1: 是，
0: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2: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
3: 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
1: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2: 哎，不妥不妥。
4: 我们上次就没成功，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6: 对呀，
7: 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哎，别急啊！
8: 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
9: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
10: 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是要计划好。
11: 码头，
12: 哎，你想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好。三炮，
13: 哎，
12: 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好，没问题。
14: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
12: 翠翠，你负责掩护。
13: 嗯。
12: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
13: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好。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放心吧，方队长。嗯，大家分头准备吧。好，好，好。
15: 周云婉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16: 是李团长吗？
15: 啊，我是。你哪位啊？
16: 我是刘国璋啊。
15: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16: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老刘，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如今之计。
2: 我有直接去法场找到同志们，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0: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呐。
2: 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的翠翠，他或许会相信我的话。只能这样了。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放心吧。
0: 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2: 我知道，
0: 咱们后会有期。
2: 嗯。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
1: 翠翠，别吱声，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回事？哎，啊，方队长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
0: 连长也走了。

0: 哎，杨世奇，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
1: 嗯，别动，
0: 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兄弟们，走
1: 走
2: 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

1: 杨士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2: 老三，把杨士奇带下来。
3: 好，出来。
1: 过来。
3: 马路给我让开！
1: 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
3: 打！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2: 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3: 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1: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3: 原来是这样，
1: 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的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没想到
0: 你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哦，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嗯，

0: 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1: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

0: 大佐，我准备再发场来一次假枪毙，信阳市区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阳市区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1: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2: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吧？
0: 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
0: 手下之罪。
1: 哼，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3: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2: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当然没事儿。哦，等等，黑狼，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
3: 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妹妹？我把正气歌唱响。
4: 99毛九，99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
7: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7: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

0: 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4: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糖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

0: 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照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

0: 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0: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2: 小声点啊！
1: 老大，我没有啊。
3: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琴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2: 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4: 那天，向总统，喝酒，喝酒。
0: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嗯。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嗯。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行了行了，走吧。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嗯，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们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

0: 我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放你奶奶罗圈屁！
2: 混账！
0: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3: 什么？
4: 都给我住手！
5: 好，
4: 李团长，
6: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吧？
5: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4: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6: 改。
4: 你们俩跟我过来。
5: 黑狼，哎，我问你，杨氏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7: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5: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7: 是，你先去吧。
5: 哦，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8: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5: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 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嘿，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让我做镇长？是的，委派仪式。
9: 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现在日本人在平坝镇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教育，要老百姓尝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
10: 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吧！
11: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汉奸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12: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13: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
14: 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13: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10: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13: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杨队长，你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
1: 好。
2: 哎，我也去。
0: 好。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
2: 那你想怎么搏呀？
1: 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严密，就算你杀得了归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0: 我就没想过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归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1: 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2: 无论如何不能让二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1: 干，
0: 干！
2: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0: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2: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0: 你，
1: 二龙，快！
0: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2: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0: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2: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0: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2: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0: 不不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2: 你保证？
0: 我保证。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2: 你真的不要去啊？
0: 不去。
2: 那我走了。
0: 嗯，去吧。

0: 不会悄悄进城了吧？二龙，翠翠，哎，翠翠姐，二龙呢？
1: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啊！
2: 哎呀，
1: 哎哎，翠翠姐，怎么了？
2: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3: 出事儿？
1: 老二、老三。
4: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
5: 看看你们这熊样！
4: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5: 会，肯定会。
4: 哎，以二龙的个性。
5: 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
4: 哎，大哥，
5: 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4: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老大，嗯，你是想抓住二龙？
5: 对，
4: 只要抓住二龙，
5: 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4: 老大，嗯，深谋远虑啊！
6: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4: 是。
6: 这人怎么了？这官得了重病去看病啊！啊，
4: 您看看，
6: 哟，哎呦！
7: 真会接，快快快快快走！
8: 谢谢长官。
9: 等一下，等一下。哎，说你呢。啊，进去吧。哎，
8: 谢谢啊。后面，后面。
9: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8: 走走走。
9: 看看啊。
8: 后面的，
10: 跟上。
9: 嗯，
8: 哎你。

0: 你看那个女的。
1: 这
2: 我看看，
1: 就是跟
3: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草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0: 是。你
2: 慢点。
0: 哎，站住。进去吧。
1: 啊，
2: 来，我看看，啊，身上有什么？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亲善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空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的担当平坝镇的。
1: 巴扎，
2: 小弟们，保护大佐。
3: 追！快！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给老子滚开！
2: 走了。

怎么走路的？你站住！快走！快走！快走！

0: 让你开枪了！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1: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狗子，
0: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1: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啊！哎呦！

呀！哼哼哼！

0: 哪儿去了？哎，巴格亚路，满城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

0: 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

0: 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7: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8: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7: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巴蒂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

0: 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

0: 累、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长

0: 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
1: 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
2: 请大佐放心，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0: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
3: 嗨嗨。
2: 行了，二老你安全了。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
3: 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2: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3: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了，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2: 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
3: 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2: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2: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
4: 哼，还能有谁？是翠翠开的枪。
2: 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
4: 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二龙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
2: 翠翠，这是真的吗？
4: 二龙，你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他在给敌人示警。
2: 这
4: 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 你胡说八道。
3: 杨队长，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
4: 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人正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

0: 如果真的是我杨氏急错了，我给你道歉。你血口喷人，
1: 翠翠，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
0: 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
1: 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2: 方队长。
1: 你可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0: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1: 翠翠，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2: 行，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世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 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3: 翠翠，你先别哭，别哭，我相信你，这只是个误会，别哭了，翠翠。

0: 王有田？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嗨，那咱们现在都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桂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0: 尽力吧。
1: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0: 两天。
1: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好。不送啊。
1: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2: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坝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嗨，请大佐放心。

0: 驻地就在附近。
1: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1: 好，你自己小心点。连长，连长，
3: 怎么了？
1: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3: 他们几个人？
1: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3: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4: 好
3: 啊。
5: 哎，二龙，我也去。
6: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5: 你
3: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狗子，
0: 啊，
1: 走，走，走，狗子，
2: 狗子，走，
1: 走，
2: 走，
1: 跪下！
2: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4: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
0: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4: 哎，别别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4: 起来，
1: 走，
4: 在那边，
1: 快点。

0: 起来，快走！
1: 投降吧！
0: 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就剩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0: 小叶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是，趴下，把他们带回去。
1: 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嘿，狗子哥几个喝一壶了吧？够了。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哎，
2: 你胆子不小啊！
3: 胡子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1: 说说也不行啊，
2: 不给你一惦记。
1: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去。
2: 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我来，哼！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给我滚！
4: 杨队长。 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嗯，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5: 是，
2: 走，走，走，
5: 快，
2: 走。
4: 杨世杰，你把话说清楚。我
5: 去呀。去吧。啊。哼。不是你。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倩？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

0: 你跟翠翠三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他吗？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我开一下门吧。哎，方队长说让我来和他们聊聊。
1: 哎，好，开门。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的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她，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2: 开门！
3: 别动！别动！你想干嘛？
1: 动的我就打死他！走，别动。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4: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
1: 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

0: 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1: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
0: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1: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哼，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
2: 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3: 什么事？
2: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3: 什么？
2: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她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3: 行了，别再说了，追！
2: 啊，嫂子。

0: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1: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2: 好，走走走走走。
0: 秋翠，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3: 没事。
0: 慢点啊。
2: 来，
0: 坐下，
2: 坐，小心。
0: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
0: 不是啊，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2: 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0: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把正气歌。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 熬粥、炖汤。

0: 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

0: 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趣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

0: 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网友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8: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7: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8: 是的。
7: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8: 可以的。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视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7: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7月17日9时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已赴现场开展救援。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于2026年7月17日10时30分对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属地已将周边风险区域的群众全部安全转移。经初步核实，17日8时许，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具体人数待进一步核实。事发后，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视频调度救援处置工作，分管市领导和市应急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赶赴现场，应急、公安、消防、规资、卫健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至11时38分，已搜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均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
1: 暴雨来了怎么做？先记住预警常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提前收回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水电燃气设施，一旦雨水倒灌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山洪泥石流来袭，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未来强对流天气多发，这些防御措施一定要牢记。
2: 打雷了，那些事情不要做，不要快跑，特别是发现头发竖起的时候千万莫快跑。不要举起钓鱼竿、铁锹、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等，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不要靠近电线杆、路杆、广告牌，不要躲到公园头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要使用手机。
0: 市气象台发布林灾警报，今天下午2点半到晚上8点半，中心城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强对流橙色预警，其中两江新区、北碚、巴南等10个区县最大小时雨量将达50到80毫米，渝中、铜梁、大足等20个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将达20到50毫米，上述地区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重庆的降雨将会分布在哪些区域？最强降雨时段是什么时候？这轮降雨能否缓解持续多日的高温？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市气象台的门口。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两江新区是出现了一轮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随着这个副高的东退啊，加上周边区域降水的一个影响，我市的温度呢在今天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出门感觉到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随着这个阵雨的结束啊，还有现在是中午的一个时间段嘛，气温呢又有所回升，感觉到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气温何时能够出现一个明显的缓解呢？我们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啊，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我市呢自西向东将有一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主要的强降水时段集中在今天的夜间。 其中啊，中西部大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降水将东移，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看一下气温，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我刚才说到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在18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0到34摄氏度，高温天气将有明显的缓解。另外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本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啊，多点散发，范围较广，我们要特别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0: 受降雨影响，昨天今晨重庆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今天上午，市水利局对部分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了解，为积极应对本轮持续性、局地性强降雨，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开展专题调度，对城口、巫山、开州等重点区县开展多轮次点对点降雨提醒。截至7月17号上午，累计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预警信息23期，校应风险点责任人400余人次，累计排查各类防汛风险点位250余处次。
4: 17日10点，针对城口等25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汛调度功能，提前对河川附近坝电站预泄腾库，有效腾出防洪库容。
0: 同时，针对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的山体崩塌险情，水利部门主动对接，根据涉水救援需要，开展乌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保持有利于救援工作的现场河段水位。市水文总站预计，17号和18号两天，重庆大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
5: 像万州、梁平、长寿、垫江、綦江、酉阳等部分区县的河流涨水风险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要关注雨水情的变化，远离危险地带。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彭水山体垮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15厘米水深，水流速度只要超过0.5米每秒就可冲倒成人。30厘米的水深，大部分家用轿车的浮力会大于轮胎抓地力，车辆就接近失控。60厘米水深的急流能直接冲走 SUV 或小型货车。当前正值汛期，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掌握实用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建议你花1分钟看完，并且转发给家人朋友，主动远离会动的水。河沟、路桥、低洼路段是积水与急流高发区，要预防井盖风险。有一些积水路面，你能看到洗衣机滚筒一样的漩涡或者不停冒泡的水域，那大概率井盖被冲走或

0: 下水道反涌一定记得绕开，主动远离会电的设施，路灯、厢式变电站、充电桩等电力设施在积水环境中极易发生漏电事故，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家中进水，要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主动远离会塌的地。山洪、泥石流发生前，你可能会听到轰隆声或发现溪水突然浑浊，水位下降，这是上游滑坡堵河的前兆，应立刻跑向溪流两侧山坡高地，横向避险。
1: 7月16号以来，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受此强降雨天气过程影响，部分区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经市防检救灾办分析评估，报请市防检救灾办主任批准，决定于2026年7月17日10时30分，针对此次灾害过程涉及的潼南区、荣昌区、城口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万盛经开区等地，启动市级、三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持续晴热高温的天气下，高速公路的路面温度突破60摄氏度。面对酷暑考验，执勤民警顶烈日、站高温，用坚守与汗水守护着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今天就跟随记者去体验一线民警梁先驹的执法日常。
2: 早上8点 ，S1 渝武富县高速北碚东收费站受石家梁互通 C 匝道封闭施工影响，现场车流大幅增加，通行压力陡增。市公安局交通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北碚大队执勤民警梁先驹早早的就到岗，开展交通疏导和重点车辆安全检查，开始驾车巡线。北碚大队辖区涵盖G75蓝海高速、渝武富县绕城高速互通等关键路段，桥隧密集，弯道众多。
3: 我们大队管段车流量较大，加上持续高温，我们每天路面巡逻都超过8个小时，身上的警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2: 执法不止于现场处置，更注重隐患闭环整改。针对当日查处的车辆安全隐患，返回队部后，梁先驹主动致电货车驾驶人，电话回访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3: 你们那个安全隐患、安全故障那块的话，是排查清楚没得呀？
4: 哦，我们都去检查了，那像磨损严重的轮胎，我们全部都把它换了，然后刹车那些检查了，现在车况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3: 高温天气行车，请大家出行前务必检查好轮胎气压和花纹，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连续驾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严防疲劳驾驶。一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故障或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
2: 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梁先驹和他的同事们不惧酷暑，坚守岗位，以汗水守护道路畅通，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成为炎炎夏日里高速路上最安心的平安底色。
1: 高温考验下，市城市管理局全面部署夏季抗旱保苗工作，绿化工人昼夜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山城的每一抹绿色。
2: 7月16号晚上9点，江北嘴中央公园依然热浪未退，城市管理局的绿化工人正在对绿植进行夜间补水作业，白天这里已经完成了一轮普浇，
5: 草坪、灌木、地被全部浇，没有漏点，全面保证现在这个高温的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整个植物的一个供需平衡。
2: 据介绍，高温之下，不同植物的需水情况各不相同，有些植物保水性差，有些地方土质较薄，失水严重，需要在夜间进行精准补浇。
5: 因为像这种草坪里面的话，像这种树子，它白天的这种蒸腾的水分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四周打孔灌根，树圈的水跟它满上，它吸收的水分比较充分，这样植物它会长势比较良好。
2: 昼夜不停，守护不止，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和傍晚浇水作业是科学抗旱的重要一环。17号早上6点，两江新区嘉宏大道中间隔离带草坪旁，洒水车已经开始新一天的浇水作业。
6: 我们这里的植物比较多，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坪，重点的植物有那种开花的月季啊，对于植物浇水要好一些。
2: 据了解，市城市管理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夏季城市绿地抗旱保苗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县科学调度，重点保障高温伏旱期间尽量避免苗木移植与新栽，暂停减

0: 修、深耕等。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启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此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新产品全球首发。
1: 现在几乎每一个展台和品牌以及企业都越来越关注到 AI 如何赋能到生活，几乎每一个展台上都能够看到一些深层交互的内容，而这也是为了让来自海内外的所有观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到 AI 的魅力。
2: 展馆一楼聚焦算力基座和模型， MiniMax 此次带来了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M3、 桌面端 AI 创作工作台 MiniMax Hub 等全线产品矩阵。在现场，用户可以互动体验，通过 MiniMax Hub 实现从脚本撰写、图像生成到视频剪辑的全流程创作。
3: 我们就可以现场操作制作一个简单的微短剧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画布，你可以去对短剧的内容进行一些设计。
2: 作为大会展览板块的最高荣誉，日前揭晓的 WAIC 十大镇馆之宝自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了蚂蚁凌波联合国大药房打造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这个场景如今已经在国大药房东靖店落地。在 WAIC 现场，观众能直观感受该系统如何实现一脑多机的真实零售作业。
4: 那整体的这个取药的过程，从这个订单的接收到这个智能取药到这个商品交付，整个过程呢只需要90秒钟的时间。
2: 二楼展区主要集中展示的是具身智能，踏实智行以打造可信赖的物理 AI 为主题，在现场1:1复刻了汽车线束工厂真实流水线，机器人集群现场展示产线自主作业，让观众零距离见证物理 AI 不在秀场在工厂的硬核能力。
5: 我们的亮点其实是顶级大脑解决顶级问题的逻辑，是因为线束是柔性的，而且线束的插接过程它要求的是亚毫米级的插接精度，所以它非常难。我们的5个机器人加一个流水线，那么5个机器人相互协作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2: 此外，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来自加速进化的 Booster T1 机器人也来到现场。而大会期间，企业还将首发首秀最新产品 Booster T2。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6: 周五，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
7: 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6: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7月16号晚，领跑汽车正式上市两款基于 B 平台全方位换新车型，定位于年轻时尚超长续航轿车。

0: 星 B01， 以及定位全球智享长续航 SUV 全新 B10。官方指导价分别为9.58万至11.98万元和9.98万至12.58万元。领跑这次并非简单的年度改款，而是按照全新车型的标准重新打造，全域800伏加3C 快充 ，C 系同款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和 AR HUD。D 系列同款17.3英寸3K 中控屏，被领跑称之为四张王牌一次配齐。全市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14号至15号在黔江区召开。会议对落实近日出台的重庆市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进行了部署。方案明确力争到2030年，全市桑蚕丝绸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大暑节气过后，水稻进入生长冲刺的黄金期，也是决定今年稻谷产量最关键的冲刺阶段。
1: 这段时间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铺开飞防作业。在长寿区龙河镇咸丰村，植保无人机在连片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将细密的白色药物均匀喷洒。以往人工打药一片田要忙活2-3天，如今无人机半小时就能完成同等面积的防治工作。
2: 政府组织了飞防集体统一通防通知，节约了劳力，又给我们节约了农药钱。
3: 我镇水稻种植面积6700亩，全部采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防治，目前已防治了90%。
1: 在潼南，近40万亩水稻将在本月完成统防统治。走进双江镇祠堂村，稻田绿浪翻滚，农技人员一边指导飞手规范作业，一边向种植户讲解病虫害识别和科学用药的要领，把农技课送到田坎上。
4: 飞防啊，它生死生功，猛禽大约在650公斤以上。
5: 利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来进行水稻病虫害同防同治，达到结本增效的目的。
1: 针对水稻2000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鸣，多地也积极行动，虫口夺粮。永川区大安街道中稻田块出现害虫迹象，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研判趋势，及时发布病虫情报，统筹调度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巫溪县组织农技力量联合农户开展常态化巡田，排查各类病虫害隐患，指导农户控制灌溉水量，定制管护良方。
6: 根据这个水稻的病虫防治来数据来进行了农用药的针对性的配置。
7: 就水稻飞黄来说，某菌节约成本200元，亩产提升5%以上，农户每亩增收250元，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
0: 7月16号，中义乡特色产品路演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石柱县中义乡举行。活动以药食同源产业为纽带，正式打通高校科研加城市消费加乡村物产完整链路，标志着中义乡土特产从原料输出向品牌化、年轻化、康养化升级迈出关键一步。本次活动及产品推介多方签约，实践联动于一体。重庆工商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中医大凌素医院股份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旅游商会分别与中义乡签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重庆工商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将发挥食品专业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8: 进入校企合作，进入我们的中义乡，积极在黄金新产品研发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方面，发挥工商大学的学科专业以及平台优势。那么，科技赋能助力中义乡产业振兴。
0: 作为重庆市旅游行业商会组织，重庆市旅游商会将整合文旅招商及市场资源，为中义乡研学康养产业、文化旅游引流赋能，
9: 打造我们的重庆旅商会的旗下的几条精品线路，把主城区的我们的富乐乡亲还有我们的亲子带到这个石柱中义乡。我们想把这儿的产品推荐到我们的重庆的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一个产业化的。
0: 成都中医

0: 凌素医院股份管理有限公司则将依托中医药专业资源，挖掘黄金药石同源价值，与当地合作研发康养产品，共建乡村康养体系，助力本地康养产业发展。
1: 我们通过从事这个大市场，我们把中医的好品，包括黄金、蜂蜜，还有很多农副产品，我们批量的销售推向市场，我想让老百姓满满的收获。我说的中医有黄金，成为老百姓的黄金万两。
0: 石柱县中义乡生态资源优越，孕育了黄金、土蜂蜜等优质药食同源特色农产品，为深挖本土物产价值，推动本地康养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升级。该乡探索出高校科研加城市消费加乡村物产的产业发展模式，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啊，接下来我们将新发展那个黄金四千亩，我们将继续加强政府、高校、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五方联动，啊，为下一步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打下坚实基础。
0: 好，我们资讯继续。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仅五个国家的数据就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人。
3: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的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导致疾病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在短时间内给。

0: 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确保卫生系统做好准备。
1: 位于爱琴海上的七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而此时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会加剧用水紧张。
0: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该国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该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蒂，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处人工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当地政府5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随着人员激增，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希腊部分岛屿的干旱和缺水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希腊环境和能源部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九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2: 当地时间16号，由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终止，该公司股价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约3%，进一步跌破$135的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路透社当天报道称，由于此前一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价自6月上市以来首次破发，做空者估计已获得$87亿的账面利润。据越同社16号报道，今年前5个月，越南榴莲出口额已达5.62亿美元，同比增长45.2%。中国仍然是该国榴莲出口的最大市场，出口额达4.92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额的87.5%。报道指出，近年来越南榴莲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2022年仅为2.77亿美元，到2025年已增至约40亿美元。
1: 节目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自7月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元。好，感谢收看，再会。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3: 是的。
1: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3: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5: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6: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5: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7: 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西部局地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降水呈现散点多发态势，受雨势影响，下午3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降至33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会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白天强降雨东移，雨量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余地区以多云为主。此次强降雨过程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地进式预报预警信息。来看预报，市区大雨转阴，29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阴，27到32度；万州大雨转阴，25到33度；潜江大雨，23到28度；南岸大雨转阴，26到32度；长寿暴雨转阴，27到32度；江津中雨转阴，28到35度；合川中雨转阴，28到35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7到32度；綦江大雨转阴，27到33度。

荣昌阴27到36度，梁平大雨转阴25到32度，垫江大雨转阴25到32度，中县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云阳大雨转阴25到33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秀山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酉阳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6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7到31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边坡崩塌灾害。灾情发生后，市委书记袁家军第一时间视频连线指挥调度，对抢险救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救援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刘尚进、徐建、谭全参加。
2: 在市委总值班室，袁家军视频连线彭水抢险救援现场，详细了解救援力量组织、失联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等情况，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救援，要全面运用各类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开展伤员救治。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滑坡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深入开展沿路排险、沿河查险等工作，科学划定风险区域，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坚决果断撤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扎实做好集中安置服务管理，确保各类物资供应充足。要压紧压实抢险救援责任，动员全市力量，全面形成抢险救援合力。当天下午，袁家军赶赴彭水山体边坡崩塌灾害现场，指导调度抢险救援工作。
1: 彭水山体崩塌灾害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赶赴重庆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

0: 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经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会商研判，于2026年7月17号10时30分对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0: 目前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正紧张进行，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彭水县的汉家街道，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前方的位置，在今天早上9点8分左右呢，是发生了山体崩塌，导致有楼房垮塌。那可以看到有巨大的山石是就在前方的这个道路上，现场也是拉起了多层警戒线，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医疗等部门呢，一直在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那么现场也不断有新的救援设备被送到核心区域来参与这个现场的搜救。据了解呢，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就有社区网格员在排查中是发现有零星的落石，并且进行了紧急的预警。那么属地也是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但是呢，在转移的过程当中，现场就发生了山体垮塌，有部分人员被埋。事发后我们了解到呢，是市区两级应急公安、消防、规资、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1000余人迅速集结来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至到下午2点呢，已经搜救出10名被困人员，并且立即送医救治。目前我们了解到这部分的人员呢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那我们在现场呢也是观察到，其实呢前方的这个山体啊非常的陡峭，那通过航拍画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呢，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滑落到江中。那据介绍呢，以事发点位为中心，现在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1100余人已经全部撤离，并且妥善安置。而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隐患呢，这1000米范围内都是进行了一个断水断电的处理。刚刚呢，我们从救援队伍那里了解到，整个救援工作呢，现在是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利用一些这个破拆工具以及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等进行一个浅表的搜救。那么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是采用挖掘机进行深层的人员搜救和搜寻。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就有挖掘机正在进行作业。而第三阶段呢，是面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体量较大的巨石，将会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之下，调集专业力量来对塌方的构筑物进行破拆和移除，为救援作业进一步的搭建空间、创造条件。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紧张的进行当中。今天晚上呢，当地还会有强降雨，所以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现场的救援情况。
1: 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将继续直击彭水救援一线，敬请关注。
0: 今天市政府召开第8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落实市委6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市委6届9次全会是我市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再出发，为推动全市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明确了任务书、路线图。全市政府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深刻把握创新强势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因地制宜谋划工作载体抓手，努力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新突破。要锚定一中心5D目标，聚焦重点，抓好全会各项部署任务落地，细化落实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多渠道增加科创投入，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要凝聚推进创新强势建设的强大合力，市委科技委要强化统的职能，市有关部门要把创新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找准谋实切入点、着力点。市政府办公厅要细化完善督查考核等具体措施，确保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会议还分析了上半年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昨晚开始，重庆自西向东出现分散阵雨和雷雨，我市对25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全员前置力量，全力筑牢防汛防泄。
3: 昨晚8点到今天14点，开州、城口、乌溪的14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 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同步推进隐患拉网排查、滑坡预警、高风险地区

0: 群众提前转移等各项举措。在垫江白家镇接到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后，党员干部迅速奔赴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6户35人进行转移避险。针对此次天气过程，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向30个相关降雨区县发布城市内涝预警提示，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1: 这里是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今天上午10点起，针对北碚等9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三级防御响应，并针对渝中等21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四级防御响应，递进式的发布了城市内涝风险预警信息34条次。
2: 点对点调度两江新区、北碚等降雨较大的区县，确保应急信息到户到人，同时指导各区县强化应急力量前置，确保一旦出现积水，能够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抽排、第一时间恢复通行。
0: 受降雨影响，我市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开展专题调度，对城口、巫山、开州等重点区县开展多轮次点对点校应提醒。截至今天下午4点半，累计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预警信息25期，校应风险点责任人500余人次，累计排查各类防汛风险点位370余处次。
3: 17日10点，针对城口等25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汛调度功能，提前对河川附近坝电站预泄腾库，有效腾出防洪库容。
0: 市水文总站预计，今明2天，我市大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
4: 像万州、梁平、长寿、垫江、綦江、酉阳等部分区县的河流涨水风险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要关注雨水情的变化，远离危险地带。
0: 市气象台下午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预计7月17号14时30分至20时30分，两江新区、北碚、巴南等10个区县最大小时雨量将达到50至80毫米，渝中、铜梁、万州、武隆等20个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将达20至50毫米。上述地区局地伴有7至9级雷雨大风，提醒各地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次生灾害。
5: 明天白天的话，雨带有所东移，渝东南的酉阳、黔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此次过程的话，强对流天气多点散发，强降雨点强面弱，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市民朋友们要关注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及时避险。
6: 奋战3季度，我市交通重点工程有序推进，高速、水运等领域项目迎来新进展。
7: 位于垫江境内的梧桐4隧道近日实现左动贯通，成为垫丰武高速全线贯通的第一座隧道。垫丰武高速全长超过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过325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13.3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便利垫江、丰都、武隆三地的出行，还将成为四川、重庆和贵州之间的大通道。
8: 通过垫丰武高速的连接，从武隆仙女山景区到丰都蓝天湖景区，自驾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条避暑大通道。
7: 渝赤叙高速重庆段也在加紧建设，作为重庆段规模最大的互通，百捷互通的一座主线桥和5条匝道近日完工。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批复概算总投资超过108亿元。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建安投资58.45亿元。
9: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公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的通道能力。
7: 水运方面，重庆目前投资最多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近日全面完成2期围堰，整个工程转入为期3年的基坑施工，预计今年10月大坝首仓混凝土就可以开始浇筑。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投资50.2亿元。
10: 工程建成后，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7.62亿度，渠化航道45.3公里，船闸年通过能力达到1060万吨，打通渝东南和黔东北地区 进入长江黄金水道的最后一公里。
0: 市商务委消息，重庆近日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目前，重庆在二手车流通出口、报废机动车拆解利用等领域已具备一定产业基础。此次试点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畅通汽车流通各环节，提升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11: 在巴南区一家二手车市场，记者见到不少正在选购二手车的市民，其中车况较好、性价比较高的二手车颇受青睐。
12: 二手车的话，比如说买个两年以内的，车况比较好，然后这种准新车的话，能够达到七折左右。
11: 据介绍，随着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二手车流通市场愈发火热。除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二手车出口也渐成气候。今年上半年，巴南区二手车出口量同比大幅上涨，成为当地汽车消费新的增长点。
12: 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店的话每个月的出口量是超过了100台，跟去年相比的话应该增长是翻了一倍。
11: 汽车迭代更新加快，也带动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在大足区游亭市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报废车辆经过精细化拆解后，废钢、铝、塑料等材料分类转运，由区内上下游企业就地回收利用。目前当地已集聚6家报废汽车拆解企业，总产能达到17.5万辆。
13: 伴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扩容，技术快速更新，叠加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赋能，园区聚力建设规模化、规范化报废机动车拆解产业集群。
11: 按照试点安排，我市将建立覆盖新车购置、车辆使用、二手车交易和车辆报废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汽车流通消费数字化水平，推动相关产业规范发展，
14: 聚焦信息透明化、交易规范化、档案电子化等目标，实现机动车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同时创新互联网加回收的模式，推进再制造产业集聚化、规范化发展，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
0: 国企、民企、高校院所协同创新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需求，完善国企、民企、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通科研成果落地难、产学研衔接不紧等难点堵点，建好用好产业创新综合体等平台载体，推动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企校协同创新活力。
7: 迎风度夏进入关键阶段，我市水运枢纽积极行动，全面提升绿色清洁能源供应能力。
15: 作为重庆电网主力调峰电厂之一，草街航电枢纽平均年发电量达22.5亿度。针对当前汛期实际情况，草街航电枢纽启动优化调度方案，动态控制水位，在保障防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增加发电量。
16: 满发情况下，草街、铜栏、富津坝、韦陀四个枢纽每天发电超过1200万度，可满足40万户家庭夏季用电高峰一天的正常用电量。
15: 作为我市的新增电源，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4台发电机组在丰水期每天能发电170多万度。此外，在建的福江双江航电枢纽也已加入电力迎风度夏行列。
17: 丰水期双江航电枢纽3台机组日发电量扩大40万度，迎风度夏用电高峰期能够保障1.3万余户居民单日用电。
0: 重庆市便捷就医智能体与小健近日上线，为市民提供 AI 便捷就医服务。市民可通过支付宝或蚂蚁阿福 APP 搜索与小健，实名授权即可使用。就诊前用文字或语音描述症状，它就能智能推荐匹配的科室，并引导完成挂号。患者还可以在线取号、缴费、查看取药流程等，利用云陪诊功能提高整体就医效率。于小健目前已接入32家3级医院检验数据，支持报告一键查询与 AI 解读，覆盖全市233家医疗机构，实现各区县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覆盖。
18: 以群众的健康需求为导向，持续迭代升级于小健的各种功能，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健康服务的于小健的智能体，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有温度的 医疗健康服务。

0: 我市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调整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更好满足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缴费需求。从今年起，重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增加每年5000元、6000元、7000元、8000元四个缴费档次，取消每年600元、700元、900元、1500元四个缴费档次。调整后，重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年缴费档次从200元至8000元，共13档。对于参保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仍然保留每年100元的缴费档次。
1: 重庆是全国蚕桑丝绸重点优势产区，近年来全市蚕桑丝绸产业基础持续稳固，连农带农成效不断显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走进黔江区太极镇李子村标准化养蚕车间，一排排方格簇整齐排放，蚕农们动作娴熟地收剪浮蚕上簇，细致做好日常管护工作，确保有个好收成。村里还通过科技赋能，让小蚕成活率大幅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们村集体经济饲养春蚕2批次，夏蚕1批次，产检量2600余公斤，产值13万余元，带动周边村民70余人就近就业增收。
0: 上游种养端的稳定产出也为丝绸加工企业注入强劲动力。在黔江高新区双河丝绸有限公司缫丝车间，12组自动缫丝机满负荷运转，这里生产出来的白场丝品质优良，畅销国内沿海市场，部分丝绸制品远销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
3: 今年上半年，我们以51块每公斤中增级的收购产检，总共收购产检1.5万担，实现出口额达到350万美金。
4: 目前黔江区蚕桑产业发展持续向好，春季已经收购完成，收购产检2.9万担，产值实现8000万元，预计全年增幅达到5%左右。
0: 目前重庆有26个区县发展蚕桑，全市桑园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蚕桑丝绸产业直接为超过6万户蚕农、约20万农村人口提供稳定就业岗位，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未来重庆将锚定一稳五翻番总体目标，推进产业发展，力争到2030年达到蚕种生产量60万张、发种量60万张、鲜茧产量2.5万吨、生丝产量1000吨，全产业链产值100亿元，
5: 形成了渝东南、渝东北、渝西三大产业带错位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我们将全力推动产业提质、链条增值、品牌升级，打造全国三地蚕桑产业发展标杆。
0: 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进入寄递流程，这两天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重庆。
1: 首批抵达重庆的清华大学通知书现在就在我的手上，我现在在两江邮政仁和榄头部，今天下午他们将全部分发到考生的手中。
6: 现在很激动，我觉得拿到录取通知书，这是对我过往这种努力的证明。然后我更希望我在这份证明的那种信念支撑下，我可以在以后就是走出更广阔的天地，然后就是闯出一番我自己的事业。
0: 据介绍，按照当天答当天派的原则，所有通知书都将在抵达中心城区或各区县的第一时间进行派送。根据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2026年重庆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将于8月13号结束。各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在对应批次录取结束后陆续寄出。
7: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7: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黔江区的老杨，33年前登记结婚时，女方使用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且在婚后不久就不知去向。老杨想要结束这段婚姻，跑遍各个部门，却始终无法离婚。老杨的遭遇正是当前基层。

0: 志里中一个典型的疑难杂症。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前段时间今日关注报道了这个事。今日老杨那边传来了新的消息，
1: 7月13号上午，在黔江区婚姻登记中心，老杨拿到了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
2: 终于把我这个事情搞妥了，我心里放下去了。
1: 一块压在老杨心头33年的石头总算落地了。1993年，老杨办理结婚登记时，女方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婚后不久，女方就不辞而别，再无音讯。几年前，老杨想结束这段婚姻，却一头撞进了死胡同。民政部门说，撤销登记要夫妻双方到场，否则得有法院的司法建议。去了法院，老杨拿不出女方准确的身份信息，立不了案。跑到女方户籍地派出所，结婚证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压根儿查无此人。老杨一趟趟跑，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今日关注报道这一情况后，黔江区综治中心牵头联合民政、公安、法院成立了专项核查工作组，
3: 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作用，还有部门的联动，请我们法院提供法律依据，民政局和公安一起去做人员的核查，还有相关的工作。
1: 核查组前往女方原户籍地酉阳县毛坝乡，调取户籍档案，走访亲属，摸清女方户籍迁出、境外务工等关键信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女方现在的身份信息。紧接着，工作组跨省联动，赶赴女方现居住地湖北宜昌延伸核查，厘清了她跨省落户、更名换姓的完整轨迹。
4: 自己陈述，当时因为年龄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与杨再婚结婚的时候虚报了年龄，虚报了身份。
1: 在一个多月内，多部门联合调查，多次走访，查清了当年的违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困扰老杨半辈子的虚假婚姻登记被依法撤销。除了办好这一件事，黔江区举一反三，推动解决一类事，全面排查自1950年以来全区所有的婚姻登记信息，重点梳理信息化填报之前的虚假登记、信息不符等历史遗留问题。截至目前，已排查出3万多条隐患信息，整改2万多条。
5: 以此次专项处置工作为抓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信息核查联动机制，强化与公安、外地民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及时解决群众婚姻登记急难筹判问题。
0: 老杨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解开这个死结，靠的不是哪个部门单兵突进，而是面对疑难杂症时，有人肯迈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的第一步。历史遗留问题再棘手，只要主动向前一步，拿出愚公移山的韧劲儿，一锤接着一锤，再难解的结终究能解开。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

0: 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

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0: 五十五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

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 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

0: 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雄开放。
1: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2: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1: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巴蒂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3: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扶进去的。
4: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5: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4: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6: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4: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各部队都准备好了，命令都下达了。奇了怪了，这鬼子的鼻子可真够灵的，好像已经猜到咱们要转守为攻了。你看看，他们正在修工事，组织防御了。

0: 鬼子是可恶，可是仗打的真不赖。这么短的时间，这炮咱们开始进攻了。哎，你说这炮在咱手里多好，我于东风非把这鬼子的阵地给他炸得稀巴烂不可。就是，
1: 嘿，咱虽然没有炮啊，但未必不能把这鬼子。
0: 炸他个稀巴烂！
2: 大哥，你小子有啥好主意啊？哎，营长，
0: 怎样？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好，这样，我带着人先把鬼子第一道阵地打下来，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3: 放心吧，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机炮连藏着硬货呢。
0: 营长，你瞧好吧。
3: 好，营长，你这身子骨行吗？
0: 这冲锋号一响，老子啥病都没有了。发信号，
4: 是。

0: 这小子给我留了一手啊！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咱原来不是有一门炮吗？我都把这土办法给忘了。营长，
2: 别逞能了，营长，
3: 没事，
2: 成不了能了。
3: 我服软了。哎呀，
0: 这腿脚不听使唤了。待会儿啊，你带着队伍，给我冲，拿不下阵地，
3: 你就别想回来见我。
2: 你瞧好吧，等我的好消息。

完蛋了，战利品就摆在我们眼前等着我们去拿了。

0: 哎，干什么？哎，我不打针啊！哎，我不打针，
1: 不打针病怎么能好呢？打！你们俩把他裤子扒了，给他打针。
0: 哎，司令，你赶快给司令夫，我不打针，我枪毙你俩！
2: 枪毙谁啊你？
0: 死都不怕，打个针就把你吓成这个熊样子。别怕，我在这儿呢，把他裤子扒了，打！
1: 哎，司令夫，我不打针，
0: 我不打针，
1: 眼睛过去了，
0: 我不打针。
3: 于营长，你这是得了疟疾。没事了啊，哥。啥叫疟疾啊？就是打摆子。哦。贺司令，你出来，我跟你说一下。哎呦哎呦哎！您出来一下。哎呦哎呦哎呦！鬼子咋样了？大部分都已经被消灭了，而且已经查明，这波鬼子。
0: 目前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佐竹真一，是吗？还真的是佐竹真一啊！没错，
3: 我要知道是佐竹真一，我就在阵地上再挺一会儿，莫非得亲手宰了那个王八蛋？我给他打了5毫升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是打的量还不够多，只能缓解一时。
0: 那就继续给他打。
3: 我也想打呀，但是已经没药了，部队断药好久了。
0: 这种疟疾是个传染病，咱们部队应该有很多人得了这种病，想办法弄点药吧。好，我知道了。
4: 是，
0: 我来解决问题啊。老吴啊，老吴呢？哎，大宝，老吴呢？
4: 我教导员牺牲了，什么？孙大夫，我怎么跟你说的？不是让你保护好教导员吗？
5: 营长，是我不好，我没有保护好教导员。
4: 你处分我吧，要不你杀了我也行。
5: 我就是枪毙了你，教导员能回来吗？
4: 是我不让教导员去，就不会这样。

0: 毛主席就跟我们说过，给我们讲过这个道理。地盘丢了，咱们还可以再打回来；要是人没了，那咱们还拿什么抗日啊？道理我也懂啊，可是说转移就转移，心疼啊。
1: 转移是暂时的，咱们迟早还会打回来的。
0: 可是于东风他现在病得不轻啊，别说让他指挥全营打仗了，自己走道都费劲。我建议。 就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呀好好的养伤。
1: 好，这事儿就由你来办吧。啊，嗯。那我就让下面的一个区长把他送到敌占区的一个村子，这叫灯下黑。
2: 少爷，这不太对劲儿啊，咱连个狗叫声都没有。
3: 好吧，带兄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哎，是。你们两个跟我去那边。
2: 好。哎，
3: 嘿，你怎么在这儿呢？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你在这儿干嘛呢？你们也太慢了，人都走了，你们才来，吃屎，你们都吃不上热乎的。
3: 你说什么呢？哼哼哼哼。哼，
2: 带我去见菊爷。
3: 怎么着，又想要钱花了？
2: 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要想发财，就带我去见菊爷。
3: 得了吧你！哎，我没猜错的话，就你身上这身行头，还是我那三块大洋换来的吧？
2: 不错，我是没有钱，但是你们要是不带我去的话，那个钱要是被别人挣了，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呀。
3: 行，我就带你去见菊爷。但是老小子，今天这事儿啊，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五一十来，那就不是三块大洋了，看见没？我就用我这小宝贝儿，给你身上加三块铁，带他走。
5: 哼！ 当家的啥都没有，咱老娘子一个都没有。
2: 菊爷，你看看，这是谁？赵德荣。这村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你在，应该不会是什么巧合吧？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
6: 没错，是我通风报的信儿，说你们要来砸窑子。
2: 你怎么知道？这不难。我有脑子，你们被八路军打得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要想干一票，这方圆几十里，只有这地儿最合适。
7: 就因为我只给了你三块大洋，你报复我呢？
5: 哎，到了到了，就是前面那个村子。
8: 到了。
7: 哎，老王，这咋还有日本字呢？
8: 哎，这是日本人立的，上面的意思是说保护了村子。哎，日本人立这牌子干啥呀？
7: 因为这里住的都是良民啊，还帮助过日本人，从村长到下面的老百姓，都是鬼子眼里大大的好人呐。
8: 哦，啥？停停停停！你给我停下！我刚听明白，合着你是给我们带到汉奸村里来了，是不是？你给我掉头，
7: 小兄弟啊！
8: 我告诉你吧，这里啊，虽然表面上是良民，实际啊，他们都是白皮红心，暗地里啊，都是跟鬼子作对的。你就踏踏实实上车吧。
2: 你早说嘛，老王，吓死我了！快走走走。菊爷，我挡了你的财路是没错，但你得谢谢我。
0: 我还救了你

0: 条命呢。
1: 行，你倒是说说，我为什么要谢谢你？
0: 这郭家台的保安队调走了是不假，但是这儿的财主，他儿子可是县保安队的队长。你砸了他的家，我估计将来你连胶东这个地界儿都混不下去了。
2: 我说菊叶，我倒是有一条发财的路，
0: 我保证要是干成了，您和您的那帮兄弟三年内不缺吃喝，我一个人干不了，所以还得仰仗您和您那帮兄弟。
1: 说说吧，怎么分？
0: 事成之后我分三成。
3: 哎呀，咋这么多人呢？真热闹啊！
4: 真好
3: 啊！
4: 哎呀，
3: 这是不是谁家娶新媳妇呢？
4: 娶啥媳妇啊？听说啊，是有人在这里开了一个大车店，今天正好刚开业呢。
3: 喜庆，喜庆！
4: 这就到了，前面就是村长家。
3: 是啊。
4: 村长，村长，在家吗？
5: 瞎嚷嚷什么？没看见太君在吗？
4: 太君，
5: 你们是什么人啊？看着面生，不是这个村的吧？
4: 我们是隔壁村来。
5: 哎，快点，问你话呢，你倒是说呀。问你话呢，聋了还是哑了？
6: 哎，你咋才来呀？不是说好一早就到吗？
4: 哎，二哥，我们早就应该到了，可是半路这车掉泥坑里了。
5: 他们什么人啊？
6: 这是我妹夫，那两个是他家两个臭小子。这大小子呀，这几天当崴子，他跟我妹妹要出去找活，恰好没人照顾，送我这儿来养几天。
5: 当崴子？哎呦，真晦气。行了，我说的事你记住了啊！
6: 哎，忘不了，忘不了。
5: 走，
4: 太君，
6: 慢走，慢走啊！
4: 太君，慢走，
6: 慢走啊！太君，慢走。哎，快进屋。哎。

0: 怎么？嫌少啊？菊叶，我虽说现在落魄了，但我这一趟可不是为了这个。
1: 不要钱？那你要什么呀？
0: 菊叶，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跟您一起混饭吃。
1: 跟我混饭吃？你是不是傻呀？跟我混饭，你一辈子也挣不了钱呢。之前我也说了，我这儿需要的是能跟我一起冲锋陷阵的。
0: 菊叶，我知道您现在这些队伍里的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但是有几个是用这儿呢？不错，菊叶，您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但是您平常的时候遇见事儿有可商量的人吗？但是我敢打保票，我要是跟菊野您一起混，将来胶东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呼风唤雨了。我知道菊野您可能还没看上我，这下一步计划怎么去安置你这些兄弟？
1: 下一步呀，先找个地儿啊，给我这帮兄弟们落落脚啊。
0: 那不过是个草头吧，那样的话是斗不过八路军的。

0: 兄弟们，之前我跟你们说过，不出十天之内，让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收，我没有食言吧？没有。来来来，大家伙敬大当家的。好，哎，敬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干了，干了，来，嘿，来喝酒。虽说呀。 我们砸了那伙犯私盐的，暂时吃穿不用愁了。可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吧？就是。今儿个呀，我想跟大伙合计一下，咱们山头以后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要我说呀，咱们要投靠就投靠那最硬的。咱们山东那地儿谁最硬啊？日本人。
1: 咱们就有一个说一个，你就说这八路，国民党军，还有这各个山头这些草头王，谁能跟日本人干呢？要投靠，咱就只投靠日本人。
2: 大当家在的时候，就没答应过鬼子的收编。
3: 就是，虽然咱弟兄们立了跪落了草，但好歹咱还是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
4: 是啊，
5: 就是不能忘了祖宗。
4: 就是，
6: 说的对。
1: 说的对，好，说的对，好。你放心，
7: 少爷，
1: 齐汉王，我告诉你，在座的可都是咱中国爷们儿，投靠什么日本人呢？啊！以后你再敢跟我说这样的话，信不信我第一个毙了你？给我滚！
7: 啊，行，我滚，我滚。
1: 来，咱大伙儿继续吃好喝好啊！我跟你们保证，我苏小菊就是以后要饭，我也绝不投靠日本人。来，吃好喝好，明儿个给大伙儿分钱。

0: 你个娘哎！哎呀哎呀，你干啥你哥？
1: 你咔咔咔，咔咔咔，你天天咔咔咔，谁能够受得了啊？
0: 这不闲的吗？
1: 反正也没啥事儿，你也不能老是咔咔咔呀，我受得了吗？你还让我睡觉吗？
0: 我。
1: 你说这是养的啥病啊？这是，除了吃就是睡，睡了就是吃。我告诉你，这病没养好，反倒养出毛病来了。
0: 哥，我看你就是贱。你说咱在队伍上那么忙吧，你嫌忙；现在闲了吧，你浑身不自在。嘿，你现在是不是好点了？你看你待会儿犯病的时候，你还闲不闲？
1: 我就是闲得闹心呐。哎，你说当了这么些年的兵。天天听到训练的声，枪炮的声，这心里边舒坦呀。哎，你听听，你听听现在这声音，静得让你难受，你憋得慌。哎呦，哎，哎，来福，陪哥出去转转去，啊，走。
0: 哎，这临走前，政委特意嘱咐我，让我看住你。

0: 不让你出惹事儿。
1: 你以为我是犯人呢？你还得天天看着我。你就陪哥出去溜达溜达去，没啥事儿。
0: 哎呦哥，
1: 走走走走，
0: 这几个村子有啥好溜达的？回去睡觉，躺着躺着。
1: 又忘了，咱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大车店要开业，我告诉你，那人多肯定热闹，顺便咱哥俩喝一口。
0: 喝一口啊？喝一口，你有钱吗？你喝一口。
1: 你身上有啊？
0: 我身上钱你别惦记啊。
1: 这不，咱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说了吗？这钱是给我花的呀。
0: 那是花你身上，这是给你看病的钱，那不是让你喝酒的。
1: 你管他花在哪儿了，反正这钱是花在我身上的。啊，甭管了，听我的，走。
0: 哎呦，
1: 缺心眼啊你，走。
0: 哎，
1: 你又不是不爱喝酒。
0: 哥，店不小啊。
2: 哎，二位二位，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啊。
0: 你们家不刚开张吗？咋没啥人啊？
2: 哎呦，您二位可不知道，现在这生意不好做，能喝得起酒的有几个呀？再说了，现在还没到饭口呢，所以没人。嘿，您二位想吃点什么呀？
1: 啊，来壶酒，一盘花生米。
2: 好。
1: 哎，你这有带荤腥的吗？
2: 刚酱好的猪耳朵，二位尝尝吗？
1: 好，来一盘。二
2: 好，
1: 弄两根大葱。
2: 那还有什么说的呀，伙计，给二位爷上两壶好酒。
3: 哎，好嘞。
2: 二位稍等啊。
1: 哎哎。
0: 二位请慢用。
1: 哎
0: 哎。

0: 哎，哥，你咋回事是？
1: 觉得不对劲儿。
0: 哪儿不对劲儿啊？
1: 就刚才这个人，行走站立，腰杆挺挺的，一看就是当兵的。还有刚才那个伙计，一边干活，一边用眼睛瞟着咱。
0: 好像还真不大对劲儿。他们啥人啊？
1: 不知道。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当兵的人，绝不是善茬。来福，咱们走。
0: 哎，
2: 二位，这酒也没喝一口，菜也都没上，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1: 不少剪子，没少开过枪吧？
2: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合着你们是开黑店的？行，规矩我们懂。我们身上的钱你们随便拿啊！哼，
1: 就你们身上那几张毛票，真不值得老子抢。
0: 哟，那兄弟，那对不住了。你看我们哥俩像是有钱的人吗？就这几张毛票，那是喝酒、跟人打赌、摔跤赢来的。 你说我要是知道碰上你们，我们多赢点啊！
2: 是啊，
3: 哎，你们要干啥？你们啊！
1: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废话，更不喜欢别人骗我，所以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不好好回答的话，还得挨拳头，懂吗？
0: 懂。

0: 那咱们就先说说，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哥俩是扛活的，扛活的，扛活！你认识枪剑，扛活你身手这么好，你这个回答让我太不高兴了。打！哎！我，
1: 你去打听打听，这周边像我们这么大的，谁还没练过几天武啊？
2: 看来光跟着辽氏聊不出什么实话来了。你们俩喜欢斗闷子是吧？啊，辽氏，啊，哎，你们要干啥呀？哎，哥，哎，哥，哎，你们要干啥？你们要干啥？啊，你放开我哥！
3: 哎，干啥？干啥呀？
2: 我今天也不打算开门做生意了。你们俩喜欢玩，我就认认真真的陪你们玩。
3: 哎呦，大哥呀！
4: 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们到底想干啥呀？这
2: 把刀我天天摸，也不知道快不快。也许你能告诉我。哎，哥，没事。哎呦，哎呦，
3: 你们那么多人，你们犯得着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般见识吗？啊，
2: 你就是弄死我，我也啥也不知道，我就是个扛活的。
1: 哎，哥，哥，哎，哎，哎。
2: 看来你这扛活的运气还不错，还玩吗？
3: 玩，大哥，有本事你把这手全都给我剁了，把五个手指头全都给我剁了，剁，你剁。好，大哥呀，我们真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呐。哎呦，这回我一口气来五下，你要是还没事儿，我就剁我一个手指头。
5: 哎，别，大哥，我说，你给我闭嘴！哥，这刀都架脖子上了，咱就别瞒着了，又不是不能说。
6: 大哥，我们以前当过兵，在国军，我跟这位大哥当了逃兵，开了小差逃出来了。
5: 哎，大哥，大哥，你们是国军，抓逃兵了吧？
6: 当初你逃走的时候，应该有人告诉过你，一个星期不回来。 再见面的时候，应该就是你的死期。

0: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回去处理好你的事，然后赶紧给我回来。怎么了？不认识了？
1: 高营副。
2: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咱们还有机会再见上一面啊。哎，那天晚上你是咋逃出来的？还有咋跑到这儿来干着大车店？
0: 你说这事儿吧也巧，那天你走以后啊，我就接到一个任务，带着一帮兄弟就算是躲过一劫。这后来呢，我就陆陆续续的在其他部队里边干。你知道我这人有一颗抗日的心没错，但是我性子直，就是看不惯官场上那些腐败，然后就得罪了一个军长。
2: 哦，
0: 一看眼瞅着军装就穿不下去了，我就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啊，一块躲到这儿来，开了个大车店谋点营生。
2: 哦，不过你那帮兄弟下手太重了，差点把我胳膊弄折了，真够狠的。
0: 喝酒。哎，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几个兄弟啊肯定是把你和你那兄弟当成来踩点子的响马了。
2: 嗨，
0: 我在这替他们给你赔礼了。
2: 哎呀，
0: 我敬你一杯。
2: 赔啥礼呀？ 既然是误会是吧，咱就不聊这些事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我又不是泥巴捏的，挨两下就挨两下。你们身上咋还带着枪呢？
0: 这兵荒马乱的日子呀，这身上不带两支枪防身能放心吗？这做生意的现在都带一两支枪，再说开大车店的，这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主要是我男人呐，跟他那几个兄弟啊原来是当兵的，身上带两支枪啊踏实。
2: 可不是吗？你男人。
0: 哎呦，

0: 你瞅瞅，我还没给你俩介绍呢，你俩刚才不是干上了？柜台那个掌柜的，是我当家的，他叫罗刚。哦，我在参谋部当参谋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后来就好上了。
1: 哎呦，这兄弟是你男人啊？
0: 是啊。
1: 哎呦，身手可真不赖啊！啊，嗯哼，配得上你，配得上你。
0: 啥配得上配不上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这就是俩人大半过日子，凑合过着。哎，这话说回来，这你当年为了几块大洋，心心念念要娶的那个女人，后来你娶她了吗？
1: 哎呀，
0: 哟，
1: 不是让鬼子给杀了吧？
0: 这。 咱不说这些了，说来话长，等以后吧，以后我找到他，带着他一定来看你。哎，不过说回来也是哈，这些年你都忙啥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看你，你跟你男人都一样，问了我好几遍了。我现在没啥正经营生啊，就是挨个村子乱窜，给人家干点长工短工啥的，这不。
2: 这个村子里的村长啊，那是我舅舅。
0: 舅舅，
2: 啊，
0: 哎，那会儿，你不是说你家没啥亲戚的吗？咋跑出来一个舅舅？
2: 啊，嗯，这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啊，
3: 掌柜的，有啥吃的？
0: 呦呦呦！
3: 你说今天吹的什么风啊？把咱们老总给吹来了。你说我这小店刚开业，这不是让小店蓬荜生辉吗？
0: 你是老板娘啊？
3: 啊，
0: 嘴还挺甜的。<笑>
3: 我一看呐，你们拿着真家伙，吓得我都不会说话了，净说实话。
2: 净拿好话糊弄我们哥仨，我们哥们儿也没钱给你啊。<笑>
3: 啥钱不钱的？你这是第一次来，你就跟我提钱，这不是打我脸吗？
0: 今天全算我的啊，算妹子请客啊！小五子，来了，
4: 给几位老总上几道硬菜，还
2: 有酒。
4: 哎，
2: 哦
4: 对，还有酒，把我屋里那几坛好酒给我拿来，快点了啊！
0: 好嘞，几位先等着，马上就来啊！
4: 好，
0: 这天色也不早了，要不然先回去吧。
4: 喝着。
2: 好，改天我再来看你。哎，来来来，来福，走了。哎，来了，哥。
5: 站住！你俩是干啥的？以前咋没见过你俩呢？
2: 啊，哎，老总，我们是打零工的，不久前刚过来。
5: 打零工啊？看着。
2: 不像啊！
0: 肉来了，我们家新酱的酱牛肉，特色。这
4: 菜够硬，赶紧来，
0: 老总尝尝。
4: 来尝，
0: 来都尝尝。
3: 他是村长老史的外甥，
4: 好吃，
0: 确实就是个扛活的，我能证明。快坐，快坐，
2: 坐。
0: 你尝尝这酱牛肉，味儿可好了。
2: 走吧，走吧，喝。
4: 好。
3: 掌柜的。
0: 干啥呢？傻在那儿，那酱牛肉还有那酒，倒是给拿过来呀！
2: 哦，嘿，我给忘了。咱这开店的，需要你们照顾，是不是？理应孝敬孝敬。哎，谢谢，谢谢老板娘。
0: 给你舅舅问好啊！
2: 谢谢老板娘。
0: 哎，
2: 哎，走了。
4: 哥，这回可真没白来啊！
2: 这又给酒给肉的，哎，我帮你拿。哼，是没白来，还挨顿揍呢。
4: 咋了，哥？你要吃独食啊？啊？啊？也不看我跟那女的啥关系啊？当然没你的份儿了。
2: 不是哥，你看咱们有纪律，不能白吃白拿老百姓的东西，不然马政委会处分你的了。
4: 哎，
2: 你吃了就不受处分了。
4: 不是，你知道我跟那女的是啥关系吗？一个战场上爬出来的，知道吗？
2: 人家乐意让我吃，让我喝，你管得着吗？哎，再说了，这跟饭局里有啥关系？

0: 不是，哥，你跟这女的啥关系？你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过呢？
1: 这女的谁呀？谁呀？谁呀？谁呀？我告诉你吗？哎，我说了可别乱说啊！啊，当年我在国民党军的时候，她是我营长，我在战场上救过她的命，人家也帮过我。
0: 不是，这女的营长啊？哎呦，真看不出来。
1: 哎，你可别小看她呀，当年在战场冲锋的时候，一点都不比爷们们差，那枪打的那叫个准呀！哇，哎呀，真是没想到，当年在战场上不服输的一个女人，现在见到二狗子竟然笑脸相迎。哼，要是搁在两年前，他早就一枪毙了那帮家伙。哎呀，时间长啊，人真会变呐。
0: 哥，我心里一直憋着句话要跟你说。
1: 别像个女人似的啰里啰嗦的，有屁快放。
0: 哥，你说这么多年了，小凤是不是也变了？
1: 放屁！小凤和我们一起长大，你不了解她还是我不了解她？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3: 挺好，练着呢。
1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3: 不慌，
1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3: 不慌不慌，
15: 幸好没被他发现。
1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又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7: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8: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7: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

0: 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你回去。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凤和我们一起长大，你不了解他，还是我不了解他？不管咋样，他的心是不会变的。
1: 哎，大兄弟，来，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敬你一杯，喝酒。哎，多喝点啊！来了，倒上啊！都给我倒上！来，都喝点，来，都给你们满上，满上啊！
2: 给我满上，
3: 吃口菜，来，
1: 给那边倒满，
3: 多喝点啊！
1: 来来，都给你满上啊！来来来来，我说两句。哎，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啊，别吵吵了。大当家说话。哎，我说两句啊，在座的各位啊，那以前都是大当家的心腹啊。我们这个山寨都是大当家和在座的各位一手给拉起来的，对吧？你们是劳苦功高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我苏小菊以后啊，可全都得仰仗大火才坐得稳，对不对？
4: 对，
3: 就是。哎，再次呢，我好好的敬大伙一杯，来，
5: 好，
3: 干了，都干了，
1: 都干了，都干了，都干了。
3: 哎，来，蛤蟆给我倒上，
6: 好嘞，这都得倒上，
3: 满上满上啊，喝个痛快啊，喝个痛快。
7: 来来来来，我们再干一杯啊！来，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之前说了，你们都是大当家的心腹，现在大当家都下去了，你们不得下去陪他呀？
3: 你们不得好死。
4: 于爷，这几块料死了，在这山头上就再也没有人反对您投靠日本人了。

0: 大家都想想，
1: 这怎么过呀？这咋这？
2: 哎呦，家里还有孩子呢。
3: 石大爷，石大爷，都在呢。哎呀，石大爷，您看看，一瓶高粱烧，二斤牛肉，咱爷俩喝点啊。
0: 哎，坐。
3: 哎，嘿嘿。
4: 哎，史村长，大伙儿这都咋了？大婶为啥哭啊？
0: 哈哈，没啥大事儿。
3: 史大爷，我既然在你家养伤，咱们算一家人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事你别瞒着我，说。

0: 到底啥事儿？不知道附近炮楼的鬼子呀，咋知道我们村藏着一些粮食，非逼着我们村啊，交1000斤军粮。如果10天之内凑不齐的话，就要挨家挨户的征粮了。那些可都是咱给队伍上攒下来的粮食啊，这要是被鬼子抢去了，你们不就得挨饿了吗？
1: 咱这粮食没藏起来吗？早就藏了，不知道为啥，让鬼子知道了。
2: 我就说，咱村里肯定出叛徒了。
1: 就算有，现在查也来不及了。哎呀，眼下咱们最要紧的，就是先和解着，把这道坎迈过去再说。
2: 哼，
1: 石大爷，我当是啥事儿了，就这点小事儿，咱用不着犯愁啊。来，咱爷俩。
3: 先喝着，
4: 小事儿，咱们说是小事儿呢。
1: 二妞，咋跟于营长说话呢？哼，
2: 嗨，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于营长，你别再信啊！哎，你是不是有啥主意啊？哼，
1: 来，
3: 来了，
2: 杨柳，出去吧。
3: 凤儿，你知道吗？从今以后啊，就没人敢反对我了。
2: 就因为这个，你毒死了一屋子的人。对呀，我说过了，谁反对我，我就杀谁啊。
3: 可是他们已经推你当上大当家了，你还想要干什么？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山上当个土匪。
2: 我要投靠日本人，带着你去过真正少奶奶的日子。你还是走上了你爹的老路，给日本人当狗。你可别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爹是怎么死的，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5: 是谁杀了我爹？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1: 高平啊，我今人不是去干别的，是为了帮助老百姓渡过这道坎儿，对付鬼子。你说这些粮食万一被鬼子抢走了，这大冷的天儿，你让乡亲们吃啥？咋过这个冬啊？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想做好人，你去，随便。
1: 但是我跟我的兄弟不会趟这趟浑水，
5: 不是，你现在落脚在这个村子，你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村子里有难，你不能看着不管呢。
1: 我落脚在这儿怎么了？啊，抢粮食的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他们自然有解决的办法，我也没看饿死过人。
5: 那，你扔不进，借几支枪，总算可以吧？
1: 哎，不是于东风，我就好奇了。
5: 你到底是干嘛的呀？一个扛活的，至于管这么多闲事儿吗？
1: 不是，这跟我干啥没关系。我就是看不惯那些鬼子欺负咱老百姓。
5: 现在咱俩可把这身军装都脱了，你我都没有实力跟鬼子抗衡。我劝你，踏踏实实过日子，别管这事儿了，行吗？
1: 高平，咱才2年的功夫，你咋跟变了个人似的？
5: 是，军装脱了，可你的血性哪儿去了？当年带着我们打鬼子那个高平，
1: 哪儿去了？死了。你现在面前坐的已经没有什么高营富了，只有大车店的这个老板娘。你以后想吃饭、想喝酒，我高平随时欢迎。但是借人借枪这种事儿，你以后少跟我提。我跟我男人到这儿，也只不过想过安安心心的日子。 不想趟这趟浑水，节外生枝，惹火烧身。你现在要是不想喝酒，就请出去吧。我还得开门做生意呢。
6: 我要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来找你帮这个忙。哎，哥！ 他不借给咱枪，咱手头就2把枪，这事不好办啊。
1: 这是什么话？没枪就不干了。
0: 没枪照样跟鬼子干。
1: 那你还生啥气啊？
0: 我生高平这个娘们的气。哎呀，他变成这个样了，跟换了个人似的。要不是他站在我跟前，跟两年前那个高迎富长得一模一样，我真的是不认识他了。哎呀，走，我想办法。哎。

0: 队长，队长，有情况。
1: 啥情况？八路来了。
0: 不像是八路，你看那边。
1: 前山店的史村长来了，这是给咱们送粮食来了。哎，太君，哎，太君，送粮食的来了。哎，太君，哎，太君，这儿，哎，你看，你看，送粮食的来了。哎，史村长，
2: 哎，村儿，太君，粮食给你们送来了。

0: 抢粮食了！你快带人消灭八路啊！我知道是八路，就因为八路来了，我才不出去呢。那可都是给你们的粮食，你快出来管管！
1: 我不出去，不就是抢粮食吗？我出去命就没了。
0: 哎呀，推儿，你快出来呀！再不出来，那粮食就让八路抢走了。
1: 八路走了吗？哎，走了吗？
0: 走了。
1: 真走了，
0: 粮食也给拉走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崔儿，这可咋办呀？那粮食被八路给抢走了，我们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哎呀，那抢走就抢走呗。那八路抢走，我能给你要回来吗？
1: 那我们交不出军粮，太君发火可怎么办呀？
0: 哎呀，他们都看见了，粮食是被八路抢走的啊！
1: 他们能瞒你怎么办？明年再交呗。
0: 好不容易攒点粮食，都让人抢走了，还不如当初喂狗呢。人呢？都出来，都死哪儿去了？快点！
2: 走吧，
0: 快点啊！
3: 多亏了鹰长的妙计啊！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这坎儿该咋过呀。
4: 要不咋说这领导千军万马的大英雄，啊，这脑瓜子就是不一样。哎，
0: 那里头装的全是锦囊妙计。
5: 对，
6: 啥锦囊妙计呀？我打小就爱调皮捣蛋，馊主意多罢了。石村长，你们今年算躲过去了，可明年咋办啊？
0: 只要你们村还有粮食，这内鬼就会把消息告诉鬼子，这鬼早晚得盯上你们啊！
4: 是啊，石大爷，咱们必须挖出村子里这个鬼子的内探，要不然你们没好日子过。我待在这儿也不安生，早晚得暴露。还有啊，将来对我们八路军非常不利啊！哎，
0: 是啊，我也一直琢磨着，这会是谁呢？
4: 要不这样，石村长，这两天呢，我和来福暂时不出屋。
0: 暗中悄悄的留意着，看谁比较可疑，尽量列一份名单出来。还有啊，坏了！哎，二牛，哥，快来！二牛，把他抬屋里去。
7: 没事吧？
0: 慢点，
7: 慢点。
0: 这怎么回事？怎么了？这事？哎呦，哥，哎，
8: 刚才
0: 这可咋办呀？哎呦，哎呦，哎呦。
4: 嗯，嗯，哎，嗯，哎。

0: 哥哥一把吧，哥受不住了。
1: 来，哥，哎呦，
0: 你给我个痛快！不行了，这就是铁打的也撑不住了呀。
1: 对啊，你去年还想走，我看你也没像现在这么折腾过呀。
0: 这真是比挨枪子还难受啊！哎呦，
2: 营营长，咋样啊？
1: 石团长，
0: 还行，死不了。
2: 二牛说呀，他家有个祖传的偏方，专治打摆子。
1: 是吗？我看看。
2: 哎，
0: 哎呦，
3: 嚯，这啥味儿啊？石村长，哎，这烧屋子砖头就是偏方啊。
2: 这上面啊，被小孩撒了尿，能没味儿吗？
3: 尿了尿，这都啥偏方啊？
2: 哎，二牛他爷是个老秀子，读了一辈子书，那学了不少这个偏方。他说这个打摆子呀，其实就是发脾寒。童子火力旺，童子尿啊尿到砖头上，用火一烤，晚上放到肚脐眼上，听到鸡叫三遍的时候，那就全去根了。
1: 我听着咋这么悬呢？这行吗？这个
2: 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啥的，村里没大夫，都是找这个老秀才给看病。哎，准不准呀？咱试试再说呗。
0: 石村长，哎呀，石村长啊，不管咋的，你就把我当成那个死马，咱依依啊。
2: 行，
0: 行不行？咱试试。
2: 好，那我烤会儿去啊。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呀，
2: 哟，这不是车马店的老板娘吗？你有事儿啊？
1: 哎，老师，咱先把砖头热热去啊。
2: 哎，好。哎，
0: 嗯，

0: 哎呀，你来干啥呀？这不是你打摆子饭了吗？我给你做了点吃的，给你补补身子。哎，
1: 咱受不起呀，不烦你老板娘。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倔脾气。可有些人变了。
0: 你干啥呀？你这不是衣服脏了吗？我拿去给你洗洗。也用不着，用不着。哟，都这么多年了，还留着呢。
1: 行了，回去吧。不是一路人。 咱以后啊，少往一块凑了，啊，回去。

0: 你没看错吧？
1: 我能看错？我这眼睛比耗子都贼。再说了，跟二狗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他们的衣服长啥样，我能看不明白吗？
2: 哎，石村长，咱们村子之前闹没闹过内奸啊？
0: 往前也没有啊，也就是最近。
2: 是在大车店开张前还是开张后啊？
0: 你还别说，差不多就是那时候。哎，你是不是怀疑的？
2: 怪不得这个女人对我这么狠，不借我枪不借我人的。
1: 算对上了，肯定就是这个姓高的女人跟她男人。
0: 那咱还等个啥呀？今天晚上就干掉他们。
2: 哎，石村长，咱们现在没有十足的证据，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万一搞错了就麻烦大了。这件事情就交给孙连长去处理。还有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好，我心里有数。
1: 哥，
3: 嗯，
1: 这万一要是那姓高的女人咋办啊？
2: 这不是还没有抓到证据吗？
4: 以防万一，
2: 该咋办咋办呢？
1: 吹吧你，你能下得去手？万一今天不来咋办？

0: 怎么是你啊？
1: 你以为你能甩掉我们吗？
0: 刚才你一直跟着我。
1: 我就想知道，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山上干啥？黑灯瞎火的，不可能是散步吧？
0: 你又不是我男人，凭什么管我？
1: 哼，就你这脾气，就是你男人也未必管得了你。当然了，如果是你个人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愿意管。但是牵扯到全村人的命，我不能不管。
0: 你什么意思？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好，既然这样，咱们就把话说清楚。高平，看在过去咱们有过命的份上，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鬼子的坐探？
0: 你怀疑我是鬼子的坐探？凭什么？
1: 自打你们来到这个村庄之后就开始闹坐探，还有三更半夜的，二狗子为什么跑到你家大车店？
0: 我开门做生意，谁来我都得招待。
1: 可是那天你们家大车店已经打烊了，
0: 就凭这个怀疑我吗？
1: 说实话，我不愿意相信你是鬼子的坐探，所以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
0: 实话告诉你，我不是。
1: 那你告诉我，你藏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0: 对不起，不能。
1: 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0: 你敢？
2: 别动。

0: 你别逼我，你只要跟我说实话，我相信你。即便你是鬼子的坐探，那也是你有苦衷的。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帮你的。
1: 哥，找到了！
2: 你怎么帮我啊？把我交给你们八路军？
1: 于东风，你真以为我相信你们是扛活的？你们早就露馅了。所以你就写信给鬼子，让他们来抓我们，对不对？哥，跟他废啥话呀？看上面写啥就全知道了。鼹鼠已经锁定了三户，接下来我们会尽快挖之除之，另村中来了两位八路友军。友军。
2: 乃我旧时友人，如果一旦形势所迫，我希望能与之共同行动除掉目标。希望批准。嗯，高平，原来你是国民党军锄奸队的呀！哎呀，你咋不早说呢？这，
0: 你满意了吧，于东风？ 我高平在你心里就这么一文不值？真要这样的话，我当年就应该一枪崩了你。
2: 不是高平，你听我说。
0: 于东风。哦。

0: 这娘们可够狠的。哥，疼吗？
1: 你少给我废话，那不疼吗？都是你惹的事儿。
0: 我走。
2: 佐助大佐，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报告，报告大佐，ここに入りたい人のリストです。舞台を持てる実力はまあまあ。ご覧ください。
4: 苏小菊，
3: 苏小菊は昔山東と江蘇にいた山賊です。200人ぐらい持てます。
1: 你咋这样呢？哎，我真的找你媳妇儿有事儿。
5: 对不起，她现在不想见你。
1: 她跟你说了？
5: 我猜的。
1: 那我就对不住了。啊，虽然说是你媳妇儿，可是她没说，我还是得见见她。
6: 行了，有完没完了？还嫌你们俩不够扎眼是吧？当家的，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上前面照应去吧。

0: 我，谁让你进来的？
1: 门没关。不是，你不是说让我进来吗？要不，我到门口说去。刚才你男人呢？
0: 那不是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啊？哎呀，你之前不是说是吗？合着，这也是假的。这屋里撒谎的不止我一个吧？
0: 我们干锄奸这行的隐瞒身份也就算了，你一个八路军营长有什么好隐瞒的？嗨，你不知道，我这不是，我是来这个村子里养病的。你说现在敌我形势这么复杂，你说咱俩又那么长时间没见面，我……
1: 那你就有理由怀疑我是鬼子的坐探啊！
0: 哦，这都是误会，都怪我。我也希望你不是，昨天晚上你也看到了，是吧？哎，你不但不是。 还干了锄奸队，我这心里头就踏实多了。哎，你就大人有大量，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你没听过吗？
0: 哎，合着这梁子结下了。哎呀，你就别怪我了啊！哎，我给你赔个不是啊，赔个不是。哎，你别跟我一般见识。要不，你说。 我咋做你心里舒坦？要不你打我一顿，啊？

0: 我绝不还手。
1: 你说的啊。
0: 我要敢还手，我告诉你，我就不是个爷们儿。来，
1: 我打了啊。
0: 打。
1: 我真打了啊。
0: 哎呦，
1: 算了吧，看你那傻样儿，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是女人，但我不是小心眼儿的女人。这事儿咱俩就过去了。
0: 真过去了？我就说嘛，就你这本事，在国军里面混个什么团长啥的，那绰绰有余啊。哎，咋还干锄奸这个活儿啊？还有啊，你说昨天晚上就你这两下子，差点就把我给甩了。
1: 我当然是服从上级的命令了，上级觉得我适合干这个，只能服从。再说了，我毕竟也是个女人，你说你见过军队里有哪个女人能做到团长以上的？锄奸反而更适合我，何况官场上的事儿我也不习惯，在哪儿都是为抗战效力一样。反倒是你，我手下的一个逃兵，谁能想到这才两年就成了八路军的营长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0: 嗨，什么营长不营长的，我根本就不在乎，关键是能打鬼子就行。
1: 那你回来吧，你跟着我干，反正你原来也是我的兵，在我这儿一样打鬼子。
0: 你别逗我了，现在都这样了，我回去干啥呀？再说了，在哪儿打鬼子不是打鬼子？我觉得我干八路挺好的。
1: 看来终究你也是回不来呀。
0: 高英福，这不是也赔完了，咱就聊点正事儿吧。你到这儿来不光是为了开这个大车店吧？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咱们现在在找同一个人。
1: 你知道我要找谁？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村子里有一个鬼子的密探，我们必须得除掉他。你们兴师动众的到这儿来，难道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密探吗？
1: 我们五个兄弟乔装到这儿来绘制地图，就因为这叛徒一句话就让鬼子全给杀了。师长知道这事儿非常生气，责令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人给挖出来。
0: 有线索了吗？
1: 目前我们锁定三个人，但具体是哪一个我现在不敢确定。我真怕哪天让这个人给闻出味儿来，这事就不好办了。
0: 正好啊，咱们联手把那个密探除掉，咋样？
1: 联手
0: 啊？
1: 你能为我做什么呀？杀人我手下各个兄弟都能干，再说了，这是我们的事儿，就不劳烦友军了。
0: 哎呀，我有法子，帮你找到这个密探，不出三天。
1: 三天？
2: 啥事儿啊？
3: 啥事儿啊？今天晚上要来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就住在附近。都是中国人嘛。再说，人家又是打鬼子的队伍，怎么着？咱们也得多少表示点意思吧。所以啊，我寻摸点粮食，想麻烦你啊，明天晚上赶车给八路军送过去。
2: 好，那我干。你说送到哪去？
3: 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4: 知道了，北山坡那燕子洞呢，经常去打猎。
3: 熟。这事儿啊可不敢到处讲，这连着咱们两家人的命呢。啊，我是看你小子人呀良心不坏，我才找你的。
5: 放心吧，咱不敢扛枪跟鬼子对着干，但是给八路送点粮食咱还是有这个胆的。东山坡是吧？明天天黑我就出发。
3: 那我就谢谢你了。
5: 哎，
0: 谁是内奸今天晚上就知道了。石村长，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2: 营长啊，成了，鬼子晚上去了燕子洞。
0: 石村长，燕子洞这个地点你告诉的是谁啊？
3: 村东头的曲老三呢。嘿，这个王八蛋，我说他这两天手头怎么这么阔气，原来是给鬼子当狗了。
0: 曲老三，快回大车店告诉高平他们。
2: 好。

0: 你带几个人进去，把里边搞乱点儿，之前的东西都拿走，做成土匪来过的样子。
1: 费这事干嘛？
0: 死了一个鬼子的坐探，咱们就这么走了，老百姓肯定要遭殃。
2: 哎呀，这几年没见，胶东这里的变化可真是够大的呀。白阁如今都成了左竹真一身边的大红人了，所以您得多帮帮我呀，
3: 小菊啊。不客气的说，现如今能在左竹面前说上话的，也就我白广川了。
2: 所以我说嘛，这事儿只有哥哥您帮我了。 哎呀，兄弟，这事儿可不好办呐！你的名字可是左竹大佐亲自画下去的，这事儿就靠哥哥您多费心了。完事之后，这只是个零头。
3: 不是我不帮你，这事儿确实……
4: 妈妈，在。少爷，白贵人。
2: 小菊，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想当年我可是受过你们家老爷子的恩惠，我没忘啊！我一直在想法子找机会报答他老人家呢，我得报恩呢，是不是？这么着，一切包在我身上。妮儿，来，
4: 哟，
2: 这小手冰凉啊！来，我给你暖和暖和啊！

0: 我托人找的药，专治这个病的。真的？哎呀，谢谢高营长，我们营长有救了，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营谢谢你。多照顾照顾他，保重。
1: 太君，请。

0: 难道是我记错时间了？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戏园子怎么一个客人也没有？
1: 佐助太君，您没记错时间，只是今儿个这个戏园子被人给包下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有人想请您专门看戏。
0: 是谁这么大方？
1: 佐助太君，是苏小菊。
2: 苏小菊啊！

0: 贵妃醉酒。
1: 左竹太君，您英明啊，这确实是贵妃醉酒。知道您喜欢听，特意给您点的这出戏，

0: 不如坐下听听。
1: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抬手不打笑脸人，既然人家这么热情地邀请我，何苦驳人家面子呢？
0: 是是是，谈真情。

0: 他不让你叫我，你就不叫我了。哎，
1: 哥，我咋觉得这女的对你有点意思呢？
0: 懂个屁呀你！你接触过女人吗？你摸过女人的手吗你？你不懂就别瞎叨叨行不行？那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反正我就知道，她看你那眼神跟看我的就是不一样。
2: 当年我救过她的命，人家这是还我的人情来了。
0: 行了。
2: 快说说东西，
0: 收拾东西干啥？
2: 我告诉你，我再待下去，病是养好了，我人得被折磨疯了。咱今天就得回队伍。快，营长，
0: 哎，这里头啊，是我家老婆子连夜落的病，路上吃。
2: 石大爷，这……
0: 哎呀，你就带上吧。
2: 啊，那我就谢谢大娘了。
0: 谢啥呀？还有一件事啊，我还要麻烦你。
2: 你说，村里头这几个后生啊，你也都认识了，你带着他们一起走，给你干八路吧。哼，好啊。但是干八路打鬼子，上战场可是随时要掉脑袋瓜子的。你们都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2: 想好了。
3: 散不怕有营长，就是死也比在村里受鬼子凄强。
2: 行，石村长，我们走了。
0: 哎。
4: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呐，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5: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镜的保养。
4: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5: 是的。
4: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5: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4: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一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
6: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02221，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3: 把培训

0: 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2: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3: 守护这万家灯火，
4: 守好这片土地，
3: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5: 我叫黄桃翠，
6: 彭柳生，
7: 我叫刘源，
8: 万晴，
4: 范小月，
3: 古成立。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7月17日9时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乌江下游，距重庆主城约270公里。坍塌区域在乌江沿岸，距离乌江三桥将近100米。灾情发生后，市委书记袁家军第一时间视频连线指挥调度，对抢险救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救援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刘尚进、徐建、谭全参加。
1: 在市委总值班室，袁家军视频连线彭水抢险救援现场，详细了解救援力量组织、失联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等情况，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救援，要全面运用各类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开展伤员救治。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滑坡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深入开展沿路排险、沿河查险等工作，科学划定风险区域，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坚决果断撤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扎实做好集中安置服务管理，确保各类物资供应充足。要压紧压实抢险救援责任，动员全市力量，全面形成抢险救援合力。当天下午，袁家军赶赴彭水山体边坡崩塌灾害现场，指导调度抢险救援工作。
0: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开展，据我们前方的同事介绍，现场山体十分陡峭，救援过程中还有零星的碎石滑落到江中。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隐患，周围1000米范围内已实施断水断电处理。整个救援其实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破拆工具、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进行浅表搜救，第二个阶段进入攻坚阶段，利用专业救援设备配合挖掘机进行深层人员搜救与搜寻，第三阶段针对体量较大的巨石，将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调集专业力量，对塌方构筑物进行破拆和移除，为救援作业搭建空间、创造条件。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中。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彭水县的汉家街道。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前方的位置，在今天早上9:08左右呢，是发生了山体崩塌，导致有楼房垮塌。那可以看到有巨大的山石是就在前方的这个道路上，现场也是拉起了多层警戒线。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医疗等部门呢，一直在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那么现场也不断有新的救援设备被送到核心区域来参与这个现场的搜救。那我们在现场呢也是观察到，其实呢前方的这个山体啊非常的陡峭，那通过航拍画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呢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滑落到江中。那据介绍呢，以事发点位为中心，现在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1100余人已经全部撤离并且妥善安置，而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隐患呢，这1000米范围内都是进行了一个断水断电的处理。刚刚呢

0: 作业，而第三阶段呢是面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体量较大的巨石，将会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之下，调集专业力量来对塌方的构筑物进行破拆和移除，为救援作业进一步的搭建空间创造条件。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紧张的进行当中，今天晚上呢，当地还会有强降雨，所以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现场的救援情况。
1: 经初步核实，今天8时许，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事发后，市区两级应急、公安、消防、规司、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1000余人迅速集结，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2: 据崩塌现场应急处置市级指挥部消息，截至17日14时，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被救的社区干部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们网格员的巡逻的时候，发现那后头山体上有那个水是滑不落下来，然后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到安全区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
1: 彭水山体崩塌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接报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 应急管理部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已赴现场开展救援。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 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于2026年7月17日10时30分，对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属地已将周边风险区域的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从7月16日开始，我国正式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经气象、水利、规字、应急等多部门综合研判预测，今年重庆的气候年景主要呈现旱涝交替、以旱为主、高温突出、局地洪涝重特点，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宁可实防九空，不可失防一空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从昨晚开始，重庆自西向东出现分散阵雨和雷雨，我市对25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全员前置力量，正全力筑牢防汛防线。
3: 昨晚8点到今天14点，开州、城口、无锡的14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同步推进隐患拉网排查、滑坡预警、高风险地区群众提前转移等各项举措。在垫江白家镇接到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后，党员干部迅速奔赴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6户35人进行避险转移。
2: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向30个相关降雨区县发布城市内涝预警提示，做好

0: 防范准备工作。
1: 这里是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今天上午10点起，针对北碚等9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并针对渝中等21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4级防御响应，递进式的发布了城市内涝风险预警信息34条次。
2: 点对点调度两江新区、北碚等降雨较大的区县，确保应急信息到户到人，同时指导各区县强化应急力量前置，确保一旦出现积水，能够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抽排、第一时间恢复通行。
0: 受降雨影响，我市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开展专题调度，对城口、巫山、开州等重点区县开展多轮次点对点校应提醒。截至今天下午4点30分，累计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预警信息25期，校应风险点责任人500余人次，累计排查各类防汛风险点位370余处次。
3: 17日10点，针对城口等25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汛调度功能，提前对河川附近坝电站预泄腾库，有效腾出防洪库容。
0: 市水文总站预计，今明2天，我市大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
4: 像万州、梁平、长寿、垫江、綦江、酉阳等部分区县的河流涨水风险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要关注雨水情的变化，远离危险地带。
0: 市气象台下午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预计7月17号14时30分到20时30分，两江新区、北碚、巴南等10个区县最大小时雨量将达50到80毫米，渝中、铜梁、万州、武隆等20个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将达20到50毫米。上述地区局地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提醒各地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的次生灾害。
5: 明天白天的话，雨带有所东移，渝东南的酉阳、黔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此次过程的话，强对流天气多点散发，强降雨点强面弱，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市民朋友们要关注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及时避险。
0: 我们了解到的彭水最新情况，今天夜间当地还会有强降雨，针对这一情况，现场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安排了现场专题气象服务，实时跟踪6小时和2小时的短临降雨情况，同时在现场周边架设了边坡雷达，24小时不间断全方位监测山体动向，保障作业场地安全，在救援力量的调度上严格管控核心，
6: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7: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8: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7: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是一项战略性工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以鲜活案例诠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主题，并且聆听专家学者从理论维度展开的深度解读。首先我将为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是来自西大北碚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重庆文化产业商会秘书长兼副会长舒新荣。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忠茂。当然还有我的小搭档于小思，来，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鲜活故事，探寻背后的深刻意义吧。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文物爱说话，去宝鸡青铜庆博物院，去看看来自3000多年前的西周的大朋友。
4: 何尊，今天准有好多小朋友来，就等你讲宅兹中国啦。
5: 你这兽面纹多特别，肯定能收获小朋友夸奖。
6: 那可不，我还要跟他们说我肚子里的字有多厉害呢。
7: 小朋友们，这是何尊缩小版，展柜里的大朋友来自3000多年前的西周。
6: 你好呀，小朋友，我叫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做的祭器。我的底部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铭文宅兹中国是目前青铜器所见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录。铭文里的中国最初是天下中心的地理概念，可如今的中国早已和国土、人民、历史、文化紧紧相连，意义可比3000年前后

0: 众多了。我身上的铭文是可信的文化凭证，这些精致的兽面纹是可爱的艺术珍品，而三千年文脉不断，这就是可敬的中国模样。
1: 一件盒尊藏着最早的中国印记，更藏着我们文明的根与魂，可信、可爱、可敬，这就是我们中国。
2: 短片里，何尊宛如一位跨越千年的时光使者，携着三千年前的中国印记，娓娓诉说着古老故事。当下我们满怀文化自信，大步迈向世界舞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意义重大而深远。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向明教授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深度剖析其背后的思想力量，掌声欢迎。
3: 江山万里千幅画，神州处处尽朝晖。奋进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此，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十五规划以连续的战略布局，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确定性。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到推进高质量发展，从科技创新到绿色转型，中国以事实和数据说话，以行动诠释责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靠的信誉保证。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从非遗艺术走进国家大剧院，到中国游成为海外社交媒体的流量密码，从普通人的奋斗故事到整个民族昂扬的奋发精神，我们以文化为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中国人的勤劳、善良、智慧和友善，使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遵循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以文明互鉴为路径，以平等对话取代傲慢偏见，以学习借鉴替代文明隔阂，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多元共生中创造未来。谢谢。
2: 感谢王教授的深刻解读。听完这些，我突然想问一问大家，提到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那接着我问一问我们的小思，作为咱们的 AI 主播，你先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答案。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在我的数据库里提到中国文化符号，大家印象深刻的还真不少。有神话里脚踩风火轮的哪吒，他身上藏着中国人敢闯敢拼不畏挑战的精气神。有笔墨纸砚勾勒的水墨丹青，一笔一画都是东方审美的诗意。还有那枚能悬壶济世的小小银针，一根细针连通经络，藏着千年中医药的智慧，更带着中国人的人心人术走向世界。
2: 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有很多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些标志，那尤其是这枚银针，它不只是一根治病救人的工具，更像是一座连接中外的文化桥梁。当它漂洋过海，面对不同的医疗理念和文化差异，又能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曾科学主任医师，为我们分享漂洋过海的中国银针。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第二中院的医生曾科学。这是一根小小的银针，它可是我的战友，陪我一同漂洋过海，一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2009年9月，我第一次被国家委派到俄罗斯进行中医药文化宣讲，首场活动在莫斯科第67医院。刚开始啊，现场的俄罗斯医生们都在质疑，一根小小的银针就能够治病。当患者出现了疗效，他们惊讶了，惊讶于中医的神奇。之后我们在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开展了中医药文化宣讲，这也正式开启了中国银针的绚丽之旅。2014年，我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西非的加纳共和国，中国医疗队不仅要面对埃博拉病毒的肆虐，还要直面战火与流血。6月22日，一个寻常的日子，我们像往常一样外出巡诊，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现场的惨状难以言语，来不及多想，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拼尽全力拖出伤者，拉到车上，赶回医院，清洗创口，止血包扎，紧急手术，救一个是一个。我用银针为患者缓解痛楚，在异国他乡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勇敢和无畏。习近平总书记在发给我们的慰问信里这样写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2016年援非结束后，本以为可以回国了，我又接到新的任务，到南太平洋岛国做巡回医疗。我们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队里啊唯一的中医，当地医院不知道该把我放到哪一个科室。我问陪同我的护士，您能不能带一个病人让我看看呀？他就把医院药房里一位中风了4年的药师带了过来。我一针下去，慢慢的、慢慢的，蜷缩了4年的手打开了。药师的儿子激动不已，兴奋地跑了出去，叫了一群人来到门口。他兴奋地说：“中国来了一位神医，他用一根铁丝就能治病。
1: You can move your finger, right? Yeah, that's good. How about your foot? It's okay? Your knee?
2: Yeah.
1: Oh, you can take out. Okay.
0: 很快，当地的老百姓就把家里的病人带过来了。那一天，我忙到了半夜才能够喝上一口水。第二天一大早啊，我就听到敲窗户的声音，一群小朋友在门外喊着：“中国神医，中国神医。”其实啊，我哪里算什么神医啊，这是中医的神奇。南太平洋任务结束了，但这根银针的旅程还在继续。回国后，我又先后投身援疆工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喀什扎根，在南疆推广中医药文化，之后又参加了广东省组团式紧密型帮扶工作，在粤北山区为基层卫生事业发展拼搏了3年多。为了让中医药走进更多人，我创新推出了小葫芦学中医儿童科普系列，获得了中华中药学会科技奖。

0: 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信，中医药的根在中国，它的光和热可以照得更远。2023年10月20日，中宣部授予我所在的中国原味医疗队时代楷模称号。一根小小的银针连接着世界，作为一名中医人，我们一定砥砺奋进，挫力前行，为践行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曾医生，你看把一根小小的银针讲述出这么大的磅礴的力量。我听完了这个故事感觉特别温暖。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那你们一定很有感触。
2: 非常敬佩曾医生的力量和勇气。其实我想问，就刚刚在场上面对马上的第二次爆炸，你第一时间想到什么？还有就是银针作为中医的工具，那它在救治跟西医相比，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0: 好，其实呢，那也是我第一次啊遇到这么危险的一个情况，心里边呢这种恐慌和害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作为医生，我们的本能就是救人，也顾不得多想。而且呢，我们援外医疗队的精神就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在那种物资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银针的优势啊就被凸显出来。因为呢，它非常便捷，又无需很复杂的设备，起效呢又比较迅速，所以呢它可以快速的镇痛，稳定呢伤者的情绪，为我们后续的各种治疗方案来争取时间。所以中医的急救和西医它并非是一个冲突的情况，而是互补的一个情况。
1: 那从提问当中哈，我们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关注。那也从曾医生的回答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医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这颗初心。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两位专家为我们做深入解析。
3: 确实，中医药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考古当中，就在我们附近的成都，在十几年前，在一个汉代的墓葬当中，发现一个用漆做的小人形。经络血脉哇，居然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基本上一样，说明我们中医药文化是源远流长。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珍视生命的这样的理念，通过我们援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彰显。特别是刚才讲在战争情况下，在突然爆发爆炸的那时刻，那恐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勇敢逆行，这真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个跟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脉相承。实际上，正是通过一个个跟国外接触的事实来传播。谢谢。
4: 就是您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为我们非常生动地诠释了怎么样去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所谓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啊，你首先要中国的符号。那么中医毫无疑问，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使者。我们在传播我们中国形象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特别善于啊，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中国的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阐述中国的观点，他就非常巧妙，他用的是我们的古语，用的是孟子的话，说“物之不奇，物之情也”。这个世界五彩缤纷。这样的丰富多彩，这个恰恰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所在，这个世界的它自身的性质所在。特别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啊，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们说用中医这样的载体，这样的人心人数去传播我们的理念，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友善，真的是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形象。谢谢您。
1: 在中华大地的西南一隅，苗寨的银氏会唱歌，秀娘的针线藏故事，这些

0: 扎根乡土的非遗，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可如何让大山里的文化符号站在全球对话的舞台？有一位苗族青年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1: 东东南毛，巴勒耶，明西西沃，大家中午好。I just greeted everyone in my native language.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ighlights 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our Guizhou village tea, Guizhou Cun tea, in Kaili is vivid practice of this. We took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0: 他来自贵州黔东南，是清华博士牛津访问学者，更是一名在国际舞台上参与气候变化研究和全球治理的苗族青年。掌声欢迎谢宗旭分享他从苗寨河畔到联合国讲台的烛光之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C-Force 实验室的青年学者谢宗旭，是一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苗族青年。我先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在贵州黔东南的大山里，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去，绣娘妈妈坐在自家的门槛上，低头一针一线，村民牵着耕牛慢慢走过石板路，孩子在稻谷场边奔跑嬉闹。这里没有灯光，没有观众席，也没有人宣布现在开始表演，但这些最日常的生活蕴藏着无限的美。于是村梯在我的家乡诞生了。作为青年人，我意识到这些民族的美不能只停留在还原，必须继续往前走。我要帮助这些经验被听见，把他们带到世界能听懂也愿意认真对待和沉淀转化的地方。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联合国的平台上，我和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伙伴们共同推动了世界村梯的讨论与形成。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1998年，我出生在黔东南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子里，奶奶常对我说一句话：山怎么呼吸，人就怎么生活。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一句诗意的表达，而是一种关于自然发展与责任的判断。为了把这些经验讲清楚讲明白，我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因为我很清楚，青年要承接连接世界的角色，光有情怀不够，必须有知识，有方法，有耐心。也正是带着这样的准备，在10月底的联合国社会论坛上，我不再只是一个坐在会场里的观察者，而是真正开始承担起参与组织与推动的责任。那一次站在台上，我特意说了一句苗语：
1: which means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hosts, humans are guests.
2: 江山是主人，人只是过客。所以，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你不一定要立刻站上国际舞台，也不一定马上就做惊天动地的事，但只要你愿意从身边的问题出发，把一个具体的实践放进更大的世界结构中去思考，你就已经参与了这条路。成是把根扎稳，起是把路走通。从祖国西南到世界，这条路不属于某一个人，而属于愿意长期投入、愿意为未来负责的一代青年。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帅气又聪慧的谢博士的精彩分享。从苗寨

0: 河畔到联合国的讲坛，刚才我们的谢博士给我们把文化也讲到了全世界去听，接下来我们想听听看两位专家你们的深入解读和解析。
1: 我从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啊，可以看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朝气蓬勃，他们的广阔的视野，以及他们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和传播出去的这样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他是一个苗族的青年，我们各个民族的这种大家庭相互携手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实践的基础。世界也有这样，不是趋同，而是尊重各地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来传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呢，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另外呢，我们中华民族是历来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张骞通西，我们的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领土，不是为了财，而且确实是为了交流。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这些特点呢，是希望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一个个具体的故事，能让世界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向这位年轻的朋友致敬，谢谢大家。
2: 刚才听了钟迅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啊，我觉得是特别有感触啊。那么同时呢，他也给我一些启发啊。我们怎么样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啊？我想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确实你要讲出你自己的独特性来啊。中华文明有哪些独特的特点呢？比如说，我们首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啊。我们知道，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感慨，他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那么再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包容性啊。我们协和万邦，我们海纳百川，中文是非常有胸怀的。所以这些个独特特点展现中国的这种可信、可爱、可敬。那么尤其在推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像钟迅这样为代表的青年人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我想这就是钟迅的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谢谢你，谢谢。
0: 杂技这门在中国流传了3000年的艺术，曾经在街头巷尾带来欢声笑语，也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但是在新的时代，传统杂技如何打破边界，吸引年轻观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重庆杂技艺术团，听听世界记住重庆杂技的故事。掌声有请陈涛团长。
3: 大家好，我是重庆杂技艺术团陈涛。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4: 今天非常精彩的表演。

这是我们在2025年赴西班牙马德里演出的视频，在那里的三个月，130场演出，我们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杂技，了解了中国杂技，甚至爱上了中国杂技。我们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芒。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出国演出，我们重庆杂技艺术团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国商演的杂技团，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杂技比赛的杂技团，第一个把民乐搬上舞台的杂技团，第一个乘坐专机陪同中央领导人出访的杂技团。但到了80-90年代，出国演出只能赚一些微薄的劳务费，在国内演出虽3岁到80岁都能看懂，却难逃卖票卖不出去的尴尬。看着演员们日复一日打磨的绝技，那种滋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于是我花了8年的时间做市场调研，学习国外新建经验，研究国内的成功案例，跟上时代的步伐，用大众娱乐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跑遍了欧洲、北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0: 走遍国内所有驻场演出和景区演绎，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我们把杂技、戏曲、舞蹈等姊妹艺术融合在一起，声光电的精致呈现，营造奇妙而极限的演出氛围，把最炫酷的节目呈现给观众，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拓展市场的，把这些经验一点一点地融入我们的发展规划里。2019年，重庆首台文旅驻场演出《极限快乐》诞生了。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西班牙马德里的演出吗？记得在首场演出时，我们的演员们在飞驰的自行车上完成跌罗汉、空中翻转等绝技时，全场瞬间沸腾，掌声和欢呼声几乎掀翻了整个剧场。演出结束后，一位白发的西班牙老人紧紧拉住我的手，通过翻译反复说，我看杂技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震撼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演员的坚韧、默契与谦逊。你们是最可爱的东方使者。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后台久久不肯离去，手里攥着一幅即兴画作，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中国真棒。马德里的日子，这样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当地主流媒体评论，重庆杂技艺术团的演出让西班牙市民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了中国杂技焕发出的新生命力。130场演出，23万观众，1000万欧元的票房，我们用无国界的艺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一体鲜活的中国。未来我们会继续打磨精品，拓展市场，让重庆杂技成为重庆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更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窗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涛团长在今天的舞台上的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的杂技表演呢，需要专业的这个训练啊。不过今天陈团带来了一个也许能够让我们成为杂技演员的一个体验项目。
0: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叫《晃管》。
1: 晃管，
0: 马上请上我们的演员，拿上我们的道具。

0: 看似很简单，
1: 看上去的确很简单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形容你来体验一下啊。
0: 你的第一个脚要先在这边，然后慢慢重心移过去，你感觉平衡到了，然后再把这边翘起来。
1: 哎呦，吓我一跳！金荣，刚才体验了一下，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看起来大家很简单，但是真的上去是很难。他要身体的平衡以及力量，可能很多年的这种不断反复的练习，真是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今天陈团来这儿哈，我要给你出道难题，把这个叫晃管，它相对难度增加的这个表演形式，能不能今天在现场做个展示？
0: 完全没问题。
1: 好。哇，太炫酷了。单腿，哎，我天，这难度太大了。这什么东西？
0: 绳子。
1: 他还要跳绳吗？
0: 他要挑战一下吧。
1: 哇塞！哇，此处有热烈的掌声。哇、wow.

0: 还没完啊，
1: 他最后还有一个精彩的动作，他主要是要把五个管从不同的角度把它落起来，它是没有卡子的，它是活动
2: 固定不了，
1: 全靠他自己掌握的平衡。

0: 他现在手上有五个球，他会在把握重心的情况下，平衡的情况下，他还要弹五个球。
1: 哎呦我天哪，还有谢谢谢小伙子，谢谢小伙子们。刚才看了这个表演哈，我现在心跳都还没有完全平复。那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你们俩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流分享的？
2: 陈团长，刚才看了你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庆杂技团走向世界的脚步。在这么繁重的演出任务的同时，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更多走向基层或者公益性的演出，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体验到杂技的精彩？
3: 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年哈，我们都有承担着文化下基层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一年的工作计划，而且都是走进工厂、学校、院坝、厂区等等，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种优秀的世界的舞台艺术带到更基层的老百姓的身边，让他们感受，让他们体验。基本上我们重庆的30几个区县我们都是走完了。
1: 哎呦，这个一边在国际上展示我们中国杂技的精彩的技艺，同时呢又把这样的优秀的文化艺术送达到山川和田野当中。谢谢陈团和我们杂技团的所有队员们。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做深入解读和解析。
4: 其实杂技呢，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很有特点的组成部分。那我是做考古的嘛，在汉代啊，在各个时代都有那个百戏俑，当中有一些就是杂技的内容。我觉得重庆杂技团这个特点呢，就是他们走了自己一条创新的路、发展的路。我觉得这一点，它远远意义超过了杂技本身。还有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容易为国内外民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是一个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的载体。我相信这样的演出在世界各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艺术怎么样走向世界，怎么样扎根民众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说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觉得文艺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因为它不用语言呢。其实像艺术作品、像杂技，包括像我们的哪吒等等，有非常好的前景，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精品，然后向国际上去传播。谢谢大家，
5: 真的是要给你们点赞。我想我们要去传播中国的形象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要通过非常具象的，通过各种环节、各种载体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在重庆杂技团的实践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两创的生动实践。特别注意到您刚才介绍当中呢用了好几个词，比如说我们一个是跨界的、多样的这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我们把杂剧、戏剧啊、戏曲、舞蹈啊、声光电这些都融合起来，就展现了大家更能接受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说啊，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是我们今天去塑造介绍一个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我相信古老的杂技啊，一定能够绽放出新时代的新的光彩。

0: 谢谢您。
1: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刚刚故事里的三根文化纽带，正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这些平凡却伟大的实践告诉我们，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来都是藏在每一个扎根人民、心怀世界的奋斗者身上。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正是中国故事最好的讲述者。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我们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今天在现场的真诚交流与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7: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6: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8: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6: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9: 把垂涎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6: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0: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6: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1: 守护这万家灯火，
12: 守好这片土地，
11: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3: 我叫黄桃翠，
14: 彭柳生，
15: 我叫刘源，
16: 吴万群，
17: 范小月，
18: 古成立。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绿色在心，行动 在手。
1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真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

0: 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

0: 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
1: 华北
0: 为军失败的唯一保障。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2: 你要是拿来包装，
3: 谢谢。
4: 哎，刚过来就上哪里啊？我安心家了，不等你啊。家属微解决就好了。
3: 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4: 就在里面。
3: 在里边？
4: 嗯。
3: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4: 对。
3: 啊，好，谢谢啊。

0: 上来了，我可没出门，休息点儿。
1: 庄老师，
2: 哎，庄老师回来了，
1: 回来了，管着啊，哎。
3: 子强哥，
0: 建房，你咋回来了？
1: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はい。
5: チャンスを見れ、空中で要人関係の計画を実行し、航軍が空中に順調に入場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おけ。
4: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0: 季风，
4: 哎，
0: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4: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0: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4: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0: 先别着急，搁这不负责任开会。
4: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0: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4: 哎呀，
0: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4: 哎，
0: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4: 拉拉呱。
5: 急げ、情報員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4: わかった。将军に推進中。
5: いいよ。
4: 好。进来。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6: 准备出发。
4: 是。
7: 哎，
8: 同志们，好
9: 多警察！
10: 警察把学校包围了，要抓人。
11: 您们这，
12: 你是谁啊？
11: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12: 他人呢？
11: 他出去了。
12: 去哪儿了？
11: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13: 站住！
11: 怎么了呀？
12: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开走，
11: 走，快点。

0: 班长，你是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谁？李局长？
1: 不知道。再说了，光凭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0: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1: 那就等着。
2: 局长。
3: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3: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0: 我看不清，拿近点。
3: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0: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
3: 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1: 来，都出来。
4: 王团，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0: 林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1: 弟兄们，准备！
0: 下令了，
3: 开枪！
1: 打死我！来啊！
5: 刘县长，
6: 来！地上好了，县长来了！
0: 是。
4: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
7: 张志平，把枪收了。
0: 县长，
7: 怎么回事？
3: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7: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啊？
8: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3: 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7: 那就放人啊。
1: 放人！放人！
7: 刘县长，刘县长，
9: 刘县长，
7: 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启峰的，不在这。
9: 庄启峰，
4: 李局长，
9: 他们说
4: 还有一个叫庄启峰的呢。
1: 庄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10: 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11: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10: 我
12: 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王。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除！
1: 你又要干什么？
0: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1: 你不签？
0: 我签！你签！
1: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0: 来了。
1: 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
2: 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3: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
2: 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
3: 一个小小的故障，就你那点功夫。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
2: 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4: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
2: 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5: 好不好？
2: 周伟。
5: 啊。
2: 回来了啊！回来了，
5: 怎么样？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黄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2: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5: 是。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我们的经过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胶东线在进攻。
2: 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给我们争夺空间呢。
5: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回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
2: 咱们的四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5: 联合，
2: 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5: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
2: 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5: 是。
2: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5: 哎，老周，你看啊，
2: 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5: 有把握吗？
2: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一定会有分。

0: 那里小部队出现的，那我军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1: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
0: 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三个人一组，三打一，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2: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两块大药，纸币啊要三块。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3: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赊呀，我确实没法跟老板张口啊。
0: 您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4: 但是你磕头都行，
3: 那咱谁帮呀？给什么？给你啊，咱上老板往交代不服，天呀，就得给什么？
0: 小老板，不能这样说话。
4: 夏老板，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0: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了啊。
4: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要求可以先拿走了。
0: 夏老板。
5: 你真是好人，
6: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7: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5: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7: 剩下你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5: 好，
7: 您稍等。
5: 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好，明白。
8: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9: 抓起走。出来了。
10: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
11: 日本人来的真够快呀！你们听见没有？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这菜场抗日人士？
10: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城边去！快，
11: 走，走，
10: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1: 等等，
10: 哎。
11: 后悔了，
10: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
11: 你们把我埋了吧？嘿、哎，
10: 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1: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0: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不会是我们侦察兵，没被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啊！班长，俺想去救救你了。
2: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得去两趟了。
1: 傻了吧？怎么走大路走？
0: 天太冷了，
1: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当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一枪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4: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圆出有来一股劲儿，还有两辆马车，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车上还有七八个小人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5: 敌人现在到哪了？到拐儿处了吗？
4: 还有两三里地，没到。
5: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二十个七八个的，要数清楚。
4: 是啊。
5: 准备战斗，所有人集中阵地。
6: 是是是。
5: 好。
3: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3: 城南二里铺。
1: 呀！
3: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1: 于天寨绿营。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
3: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3: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驾！
3: 谢谢绿姑娘啊！
7: 刘县长，
8: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7: 志平啊！
9: 我也想留下来进行抵抗，
7: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部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8: 那县长，能不能等旅行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0: 冲锋，我们飞！
1: 赶快装填子弹！

0: 让我收路！
1: 让他上，让他！啊！啊！

枪突击。为了刺客，他有多少？冲！

0: 这一仗咱们发了，三八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1: 不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就要打两发就打两发。
2: 哎，等等，跟谁啊？
1: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2: 没事，老周，
1: 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2: 队长，
1: 怎么了？
2: 刚才我的大佬完了。受伤的朱方元。
1: 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2: 队长，这是俺拼命交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1: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不知道？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成的。
2: 是，
3: 周书记啊，周书记。
4: 你的信，我怕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待部队，不隐蔽了啊！你注意安全啊！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5: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你。
6: 翠萍，别开枪，江小雨，你要干什么？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7: 快点！别跑！
8: 这帮混蛋！
0: 林林婷，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我不光抓了林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1: 放了林，要不然我打死你！
0: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林英嘛，兄弟们。
2: 只能交给你们了。哎呦，谢谢巡查，要不要试试啊？大不了鱼死网破，真是无耻！县长，遵命，
3: 伸手腹中从长计议，
2: 把枪给我，
3: 刘县长，
2: 给我。
4: 你们是什么人呀？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呀？
5: 朱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毕连明竟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快点处理了。
4: 先把他送跑，您慢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5: 那没问题，好吧。
6: 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0: 这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古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1: 你想干什么？
2: 祖国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3: 故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2: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1: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2: 李明镜，
4: 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花重金开脱罪责，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2: 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5: 周书记，我不能说。
0: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和绕了？
5: 我
0: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5: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0: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5: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0: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啊，
5: 吴明同志怎么了？
0: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6: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 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

0: 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啊，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 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

0: 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9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9、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广阳岛大雨转阴，26到35摄氏度。长寿湖大雨转阴，23到31度。石柱黄水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

彭梁安居古镇，小雨转阴，25到36度。云阳龙岗，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北碚西山坪，中雨转阴，26到36度。綦江横山，大雨转阴，24到29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阴，20到28度。开州大晋镇，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武隆苍沟乡，大雨转中雨，24到33度。武隆和顺镇，暴雨转中雨，22到25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9到21度。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田大君、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時空官僚、私も町政大を支配した私、宮城治安一課長、配して君君の友人を関係します。一丁、
1: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2: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吧？
1: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2: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3: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像我们？好像是穿个日本女装。
4: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城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0: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5: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6: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7: 别来无恙。
8: 原来如此。
6: 圣爷，
7: 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6: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7: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解开。

0: 江志斌，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故城生活了近10年，亲眼看到，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故城却被治理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故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1: 该怎么称呼您呢？
0: 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1: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0: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1: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0: 李局长。
1: 派人背出送先生回去。
0: 好，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这病听我的，不要冲动。哈哈哈哈哈！
0: 哎呀，先生，您笑笑什么？
1: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2: 不放女婴，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 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我说了，不放女婴，我什么都不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 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装会，准备抵抗日军。哼，那些单薄的寨墙。 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1: 怎么救？
0: 很简单。 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1: 我绝不能罕见。
0: 故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你说话算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儿绿鹰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绿鹰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先放了吕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明交给我手下了，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明就。
0: 张团长，你看呢？

0: 俺们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祥富啊，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咳咳咳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0: 齐峰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呦，
1: 齐峰啊，
0: 回来了。
1: 儿啊，娘，爹，儿子不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0: 儿啊，
1: 齐峰，你可回来了。
0: 娘虽有。
2: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是怎么活呀？
3: 玉儿在，你好好看看，我这么回来了吗？
4: 不是，头肉痛落，你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米，
2: 去哪？
4: 廖米，苗米，苗米，苗米，
2: 啊，
4: 七天，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
5: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4: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5: 你帮汉奸送货，
4: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俺抢呢？抢我肯定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谁让我两家咋办？
5: 哎，你说，找着平行求情犯了啊？
4: 那是我们探秘来的呢。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
5: 赶紧走吧，
4: 维事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5: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4: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5: 俺是不是瞎了眼了？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小心啊，快跑，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1: 快跑，
2: 快跑，
1: 快跑，
0: 哪里开枪？
3: 日本人军队到村口了，总理啊、志林呢都被打死了。
0: 什么？赶快，乔哥！哦，各位队员，给他上口路，打回去吧！快！
4: 怎么办？
0: 村主，
4: 城里边守不住了，各位队员，快上马地谷，这种风雨，快！

0: 你说啥子？你看看桌子上，我下去把东西打柜子。啥柜子？啊？有啥柜子？哎呀，你放给我！
1: 赤火骑士，圣洁。哎呀，你！
2: 赤火骑士，圣洁。
1: 赤火骑士，圣洁。
2: 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洁。赤火骑士，圣
0: 强，你命令，放进他一块打，不让活枪顾不着。好，放进他一块打啊！
1: 真有个，低点低点。哎，
0: 你咋来了？哎，
1: 我要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0: 你个脚鼠，你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轻松，低点。
1: 不要我命啊！
0: 有想尿点，还有你这会儿不要命的。
2: 前方部隊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我が軍進路西へ変更。いや、我が軍の出張部隊また駐屯地は敵のゲリラに敵中され、両団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
3: 西へ展開、新進路、覚悟することクソ、予備部隊のサルベ気持ちわるくて厄介です。ふざけるな。敵の地で戦うの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を全員殺せ。
0: 哎，快看，撤了！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1: 真撤了啊！
0: 撤了，撤了，撤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佐助啊，再定一会儿啊，放这日军杀个快马枪。
1: 好，
0: 哎，你去跟小青们说啊，上了山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庄啊！
1: 滚！你别乱动啊你！
0: 哎，这个，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哎呀，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强掠扫荡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问鬼子。前面得有几十口子木跑上山，哎呀，我称是不明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现场啊，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1: 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0: 你要报告什么？
1: 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联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0: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我真个，你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2: 抗日啊！啊，
3: 现在抗城亮操，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
2: 哎，邓峰呢？多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分分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1: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0: 以后顾城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嗯。另外，什么？
1: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0: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4: 方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5: 啊，你看看，
4: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5: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脾气，又多了一个张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0: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2: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0: 好，我带人去办。

0: 哎呦，俺领方便一下。大的小的，
1: 你要是大的，你可以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2: 商量商量，谁和他多了？啊，
1: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俺替你爹教你。
1: 哎，
3: 小子尿不尿还攀着我说，
1: 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真去。
4: 快点！快点！你们这沈家啊，村里十来人都得去打土匪。
5: 你大傻土匪啊！
4: 秦风，
5: 这
4: 你说那孩子，娘嘞！

0: 快点，大腿了，大腿了，大腿了！大腿没扶劲儿，大腿没扶劲儿！哎，抓紧准备，老板的石头上来。
1: 对，啊，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2: 去，我去吧，我去吧。
3: 志英，哎，
0: 志英哥，
3: 志英哥，哎，我看这个这还要是蔫儿越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0: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3: 我也扔吧。
0: 你，
3: 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蔫儿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0: 你扔，
3: 我扔，
0: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营，
3: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
4: 老费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明白了？为什么开枪啊？
5: 搁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
4: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
5: 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6: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7: 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寨墙，露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8: 兄弟们，冲啊！

0: 当家的，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啥嘞？又是孙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这看着我后脖梗疼啊！
1: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0: 这不还没有到劝眼凶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哎，你别跟着我了，上三枪，大土匪！哎，管！玉芳，玉芳，你在哪儿呢？
2: 快炸！快炸了！快忍着！
0: 兄弟，给我数着点，
2: 你
0: 快有事儿，
2: 不听话！
0: 快点！好嘞，你还正可口，走你！哎，志勇，
3: 启芳，
0: 我来了，我来了！
3: 那个苏年子，你到这点那个不对，
0: 外面。

0: 爷，你们是吧？你个臭小子，真敢！你不怕，把你爷打死！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命完再来收拾大王庄。
1: 牛牧师吧，哎呀，真没事，哎，庆峰，真有你的，这秃渣的扎不死他们。你咋的？他们会真是伤？哎呦，哎，这你脚怎么了？哎呀，
2: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这个炸药就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个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1: 庆峰，你还懂点谋略了啊？
3: 天亮了，谁
1: 也不能回家，东西除非有诈。
4: 怎么回事啊？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你担心什么？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5: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土炸弹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4: 只能另料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够可以拆房子，扎这个狗日的！
5: 对对对。
4: 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5: 救兵啊？
4: 救兵？
5: 上哪儿找救兵去？
4: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6: 这吕家寨那五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救炮子，叫孙玉林，
5: 干什么呢？
7: 他是个硬仗，没有难产。
5: 现在在哪儿？
7: 在五点一带。
5: 好啊，
7: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3杯，请不动啊。
5: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咱家大伙会重新考虑的。
7: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
5: 啊，
7: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啊。

0: 陈章，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4: 你别要了何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野了兄啊！
3: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套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5: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4: 哎，
5: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4: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3: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我不花你的钱。
4: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六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6: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启峰
4: 啊，
6: 启峰，
4: 哎，我在这儿。
6: 启峰
4: 啊。
6: 你脸上不能啊，子庸啊！
7: 哎，大同志，
6: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云南铜，你赶快去找那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的土匪再加500。
8: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9: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9: 没错，
1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

0: 政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

0: 这酒啊，具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宋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

0: 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惊喜，特大惊喜！

0: 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正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4: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

0: 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十

0: 发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夯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 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9: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
10: 儿？于东风的酒歪了还酒哈的走。
9: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誓死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9: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
1: 桐城的浓郁文风流芳后世，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其中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小街巷，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七拐八角
2: 九弄
1: 十三巷，最为有名的就是六尺巷。
0: 六尺巷位于桐城西后街，长不过百米，宽仅两米。它没有胡同那般蜿蜒深邃，也装不下喧嚣嘈杂的商铺门面，却成为人们纷至沓来的城市地标。小巷两端矗立的礼让牌坊，记录着300多年前两个家族的一场纷争。
1: 这条小巷真的不宽啊，
3: 不宽。
1: 我感觉如果是一个更高大的人，一伸开手臂就完全就可以覆盖住了。
3: 对对对，是。
0: 关于六尺巷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那个时候张英做出这样的决定，能够规劝自己的子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1: 那身居高位，
3: 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实际上张英也是吴家的外甥，他的母亲就是吴家的。
1: 那个时候如果两家一直争一时之气，甚至两家可能因此交恶。
3: 对，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1: 这边是
3: 这个馆，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张家第一个进士张纯的馆。
0: 张长忠是桐城张氏宗亲理事会的成员，他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感触良多。历史上为躲避兵火战乱，许多耕读之家由江西、皖南等地迁居桐城，文风浸染，文脉更续。明清时期，这里走出200多名进士，孕育出文章甲天下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也产生了众多世家大族。张氏家族就是明朝初年为避

0: 战火，由江西鄱阳迁至桐城。
1: 詹纯呢，是我们詹家第一个考准进士的人，就是我们的六世祖。实际上他是詹英的曾祖。詹纯他一共是四个儿子吧。詹英的祖父叫詹思维，也是知书达理的一个人。
0: 张英的祖父张世维为人宽厚善良，相传他曾在雪夜看见一个盗贼藏身在自家屋脊上，已经冻僵了。张世维心生怜悯，便拿来梯子把盗贼扶下来，结果发现竟是邻居。
1: 没有绳子，就拿个梯子把他扶下来了，然后请他吃饭了。吃饭以后，然后再给他点钱，什么也没说就给人家送回家了。做贼都是纯人，富人谁做贼啊？这个事情反映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可能就想着做人嘛，怎样留点余地，
2: 能让一步让一步，能放一马放一马，
1: 能对人好尽量对人好一点。是这种。詹英当官以后，他父亲经常也写信给他，教导他，我们詹家的走上极端了，你现在当官呢，身在高位，要重安思危，要有格局。
0: 在张家人心目中，对人好一点是美德，更是处世智慧。事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样的家风传承，也让张家后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品行修养。
1: 我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农民，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在学校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詹英的后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有度量，就是说有些事情尽量让着人家，这个是教育很深的。
0: 随着六尺巷的美名远播四方，人们都十分好奇故事的主人公谦谦君子张英的模样。2018年，张英后人向当地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先太傅文端公遗像卷。
2: 我们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出，张英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儒雅的人哈。当时大概是多大年纪呢？
3: 这是张英在快到70岁的时候，快致仕的时候。所谓致仕，就是退休的时候，告老还乡的时候。
0: 清康熙40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结束了34年的为官生涯，告老还乡。退隐之后，他并没有居住在六尺巷旁的府邸，而是住在长郊的双溪草堂，每日粗茶布衣，留下5亩田自己耕种。双溪草堂不设藩篱，过路的樵夫、相邻的农人皆可随意前来游玩。乡邻们喜爱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以至于忘了他曾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3: 他走在山间啊，看到了挑柴的老百姓，你猜他是怎么着？他主动的让路。张英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学士，不以大学士自居。而是有一颗平常心，以一颗山间普通的老人与老百姓进行交往，所以说呢，也赢得了老百姓对于他的尊重。一直到现在300多年了，我们桐城人都记得张英让路的事情。
0: 从为邻居让地到为乡邻让路，张英用一个让字化解了纷争，和睦了邻里。为教导子孙，他把一生的所思所得写成了家训《聪训斋语》。
3: 你看啊，这是《聪训斋语》
2: 哦，
3: 是他写的家训。上面桐城张英顿服是他的字。其实啊，您念起就有4句话。叫做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亲，择交者不败。就是希望他的后世子孙要注重读书，同时呢要重视择友。

0: 就是选择交朋友，
1: 与何人为伍是很讲究的，
0: 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对于为人处事、修心养性，
0: 对，
1: 进行了总体的一个教诲。
0: 对呀。
2: 那这边还有阿拉善待，就是从此以后就是光
3: 修身为先，大度做人。张英不争的礼让气度对子女影响深远。他的儿子张廷玉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勤勉的为官之道，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张氏一族自张英后出了两代中堂、六位翰林、146位后人为官，成为桐城首屈一指的大家族。每年冬至这一天，张氏后人都会来到距离市区7公里的双溪村祭拜先祖张英，
4: 缅怀祖上义德，继承张氏家风，秉承文端公所拟的。
3: 清康熙帝在御赐张英的碑文中曾全面评价了他的居官为人，说他如止水之长城，素怀淡定，若春风之自矮，善气充和。
4: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3: 时隔300多年，张英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
5: 让他三尺又何妨？张英留下的七字家训镌刻在60巷巷口的太湖石上，也镌刻在了世人的心里。今天漫步其间，仿佛仍能感受到当年那场纷争得以化解时的和谐与温暖。这条窄窄的小巷所承载的宽容礼让的精神，犹如一束永恒的历史之光，让张氏子孙获益匪浅，也照亮了每一个桐城人的心灵。
3: 今天的六尺巷是桐城的一张名片，更是桐城文化的一种象征。在桐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六尺巷的影子。马路上立着“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标牌。街头墙壁上是有关六尺巷的彩绘。路口的礼让邮局里，各种文创产品透着代代人遵从的礼让文化。在六尺巷旁有一座让园，是张氏后人张云的调解工作室。作为六尺巷的社区书记，在20多年的工作中，祖先的处世智慧帮助他化解了不少社区矛盾、邻里纠纷。张云至今记得，小时候家中栽了一棵树，因为其中一只树杈伸到了隔壁院里，邻居一声招呼都没打就闯进了他家院中砍树枝。
6: 砍树的一个大大的枝，很大的枝，我父亲呢也没有跟他争，他就回去拿脸盆打了水，拿了一个翻凳把那个脸盆啊给那个翻凳上面，就叫他，他说你要砍那个树枝，你累了，你要不下来啊洗一把脸啊接着砍都可以。
5: 按理来说，不打声招呼就来动自家的东西，怎么人也要有点生气的。
6: 后来呢，我们家里面在一起聊的时候，我父亲就说那个树枝可能有影响啊，你这个砍掉也很正常啊，他说这个不能怪人家。
5: 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一种胸怀和态度了。
6: 这个在我心里面还是印象很深的。那我父亲那时候才30多岁。
3: 推己及人，才有体谅与周全。张家代代相承的礼让精神，如同阳光温暖人心。六尺巷社区是一个保留着传统风貌的老旧社区。常住居民有2200多户，不少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噪音问题、墙体修缮费用谁来承担等生活中的小矛盾时有发生。
7: 那我这一直吵起来，看你心情不是啊。
3: 2024年上半年，老孙购买了社区里一处闲置厂房，由于年代久远，院墙已经倒塌。 旁边邻居十几年前就把自家住房扩建到了厂区里边。当时老孙想对厂房进行改造并加装空调，可邻居认为厂房离自家围墙太近，空调噪声太大，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提出要老孙让出2到3米的距离。为此双方争执起来。
6: 因为他都租了十几年，他就感觉这个就是他家的院落一样，他说呢很自在的。但是呢实实在在的，人家镇啊土地镇上面那是这个企业的。
3: 为了缓解矛盾，张云请来两家人聊起祖上家事。一纸书来纸未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张云从六尺巷的故事说起，劝解双方说远亲不如近邻，想要长久相处就要相互体谅。最终在张云的调解下，老孙同意退让出一个空调的距离弃厂房院墙。邻居看到老孙如此也做出了让步。
6: 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影响，这个邻居呢也就允许了。空调外挂机那个热风它就可能离他们特别近啊，所以对他们也有影响。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互谅互让的方面。

0: 让一点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今天的六尺巷社区，邻里关系愈加亲近。每天早晨，老吴包子铺都会排起长队，一元一个的包子已经陪伴街坊邻里走过了十几年。虽然舍了蝇头小利，但收获的是暖暖的邻里情。
1: 来的都是老顾客、老邻居、老街坊嘛，我们不好意思沾家的，都有感情嘛。
0: 聚拢来是烟火气，摊开来是人间情。在桐城，人人都听着六尺巷的故事长大。每每遇到纷争，人们大多一笑了之，放弃了计较，收获的就是温暖与和谐。十年前，黄甲镇水岭村的张文和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几年后，村里五户天姓人家又在他家房后的山坡上盖了房。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家家户户都买了车。这样一来，原本只够几人通行的小道变得不够用了。为此，天姓人家找到张文和，希望他能把院墙往里退几米。
2: 原来的院墙是在什么地方？
3: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2: 哦，那宽出不少呢。
3: 宽了不少啊！说句老实话，我不认，因为是我的宅基地，一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在这边做一个小屋啊。
0: 那个时候要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张文和怎么也想不通。村党总支书记张生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到了张文和。
4: 是我宅基地，你要跟我讲了，不产要不产的，你什么都没提出。
5: 我就跟他讲，邻里之间嘛，你让一点嘛，人家已经房子做好了，车子不得出，然后呢，那上面人也很好，就把两家找在一起，上面人，我把那个墙扒掉以后，让五十公分存砌个墙，我也出一点像材料费。那老张呢，他后来呢，他就去跟他讲讲，都不得打死了，都邻居吧，就让了。
4: 老人你怎么讲的嘛？但你往里真有灾呀！不仅当年的秦始皇，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那个了。可是说，现在我们还活到多少年了？六十多岁了，说呢说呢说呢，也就说呢。
0: 宽街窄巷都是人生度量。修好后的这条路被村民起名为和谐路。没事的时候，两家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0: 如今，礼让文化不仅在社区百姓间传承，知进退和为贵的六尺巷精神还在桐城社会治理的领域开花结果。在桐城市人民法院独创的六尺巷调解法被成功地运用到司法调解中。
1: 这个就是六尺巷调解室，
2: 也就是说在进入诉讼的环节之前，所有的调解的工作都是在这儿完成。
1: 对，调解的工作都在这个六尺巷调解室里面来进行。
0: 早在2014年，张成所在的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人民法庭就尝试着用六尺巷的经验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纷争。
3: 咱恋人就做了这个工
2: 作。最开始怎么想到建立这样一个六尺巷调解室？
1: 这个法律啊，它是一种干性的，它的弹性非常小。这个案子判了，但是他接受不了，病人要进行二审，二审不服还要进行再审。再审不服还有可能进行信访，这样这个矛盾纠纷它就是无穷无尽。我们讲的这个主人公张英，他一个家书里面就提到了，御成署刑部是50日兼天下大宋大日都成几小时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办理的这个刑事案件来看，天下有许多大案要案都是起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小纠纷引发的，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矛盾纠纷用调解的方式把它化解在这种萌芽状态。因为这个德治啊，它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更加有温度，更加能够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
0: 如今，桐城已建成300多个六尺巷调解工作室，累计化解矛盾纠纷近4000起，调处成功率达99.7%。2023年，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推行到全国。短短的六尺巷，不仅滋养着礼让的成风与民风，也把这一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2016年，206国道改建工程启动过程中，林业局接到了白马社区居民的电话，说一棵古黄连木处在施工线路上，请求暂缓施工，保护古树。
4: 这个树因为时间太历史悠久，230多年，特别下的成年烂年的时候都在树底下，然后这个小朋友就算在树上面玩，老人在底下成年，这个跟这个树感情非常深的。
0: 刚开始的时候，交通林业部门准备对古黄连木进行移栽，但实地勘察后发现，这棵古树的树冠和根须庞大，移植极易死亡，于是决定为树让路。为古树让出生存空间，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4: 但是这个全部设计好了，特别像这个南面的这个铁塔，但是全部已经装好了，它这边空间不就不够大吗？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铁塔向南面贴了30米高。
2: 铁塔的位置当时都挪动了？
4: 对，全部做好了，然后再往那边移了。又重新投资了，大概有600多万块钱。古树的就是这个绿化带，绿化带这个南北全部拓宽，然后灯西延展，
2: 给这棵树留出充分的生
4: 存
2: 空间。
4: 充分的空间，因为它这个树冠很大，将近有20米，你小了以后，到这个路上面呢，可能就影响它的生长。
0: 如今，这棵高20米、树围3.77米、平均官幅19米的古黄连木矗立在马路中央，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一次的让，守护的不仅是一棵古树，更是一座城的气度和底蕴。礼让自然，虽然短期看不到收益，表面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实则是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5: 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

0: 他。
1: 2024年，六尺巷吸引了全国各地超过100万人次前来参观。有人夸他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胸襟，有人称他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处世情怀，还有人以他自勉：心宽不怕巷子窄，行善礼让福自来。
2: 我家两度家，前后百米长。
1: 六尺巷里的智慧不仅教会人们如何处世立身，更包含着解决纷争的中国方案。
2: 相隔六尺宽，包容。
3: 300多年前的那一封家书，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感。六尺巷，这条城市的小巷，不仅蕴含着和谐礼让、人善亲邻的思想，更记录着中国人面对纷争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它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更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无限启迪。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心。

0: 一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

0: 献，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兔迎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六集极限营救。
1: 这次行动可危险了，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3: 暖羊羊，先吃点东西吧。
4: 谢谢。
0: 暖羊羊，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对了，你们这次出去有找到懒羊羊和黑大帅他们吗？
2: 不，别提了，那个家可是根本没有用心帮我们找。
5: 嘘，小声点。
0: 我今天还看到他鬼鬼祟祟躲到一边，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5: 我也看到了。
3: 今天我陪白医生去仓库，也遇到加克什的手下。那个手下可嚣张了，一个人就拿走了很多果实。
2: 依我看，加克什一定有问题。
1: 突然，一大群吞吐怪花扑了过来。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三位探险者站了出来，引走吞吞怪花，并和怪花大战，为大家争取到宝贵时间，保住果实。安全回来。
6: 阿贵，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1: 这三位就是，喜羊羊、沸羊羊和灰太狼。
7: 你们也太勇敢了！
4: 没想到你们几个新来的这么厉害，
8: 太厉害了！
7: 以后一定会成为像营主一样厉害的人。
3: 是真的吗？
2: 我觉得他说的
9: 挺客观的。
10: 干得不错。这次行动全靠你们出手相助才能顺利完成，在这危险的地方，大家就是要互相依靠，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去。对了，明天加个时休息，轮到我带队去森林采集果实，寻找失散的伙伴，你们一起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了，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们。
10: 那你们好好休息，明天和大家一起出发。
11: 地下是一层层叠在一起的复杂结构，
12: 是岩层吗？
11: 还不能确定。
13: 拿个破机器在那里扫描半天，还是找不到下去的通道。要你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呢。
11: 不如你会玩，不如你会吃，不如你会睡。
7: 你说什么？
11: 想切磋吗？
12: 既然探测不出结果，那就找个人问问吧。
11: 明白。

0: 大家分头采摘果实，同时也注意一下，帮忙找找失散的伙伴，有特殊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收到。黑大帅，
1: 老姚姚，
2: 到底去哪儿了呢？哎呀，
1: 阿贵大叔，
2: 怎么这么巧，又遇到你们，我们还真有默契呀。
1: 阿贵大叔，昨天都那么危险了，怎么你今天还跟着大家出来呀？
0: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危险连续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况且。

0: 今天是营主亲自带队，一定很安全。
1: 你们为什么这么崇拜路特营主啊？
0: 那是因为当年我来到这一层探险，但是低估了这里的危险，被吞吞怪花追杀。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营主出手救下了我，把我带回营地。在路德营主热情的邀请下，我留在了营地。随着后来的相处，我慢慢感受到他身上的魅力。营主勇敢无畏，待人亲切，处处为大家着想，所以越来越多人爱戴路德营主，愿意跟随他的脚步前行。
1: 那个加克斯也是被路特救回来的吗？
0: 这倒不是，听说加克斯老早就跟着营主打拼了，
2: 怪不得他那么嚣张，也没人敢反抗他。
1: 真是辛苦路特营主了。
2: 小心！哎呀，还好不是吞吞怪花。
3: 你看我像吞吞怪花吗？
1: 是他。你怎么也在这里？
4: 谁呀？
5: 你们谁知道去下一层的方法？
6: 抓回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5: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呢？
6: 怎么样，乖乖跟我们走吧。
1: 想得美，
6: 那就把你们打趴下，全部带走吧。
0: 营主救命啊！路德营主，
7: 你们是谁？到底想干什么？
6: 终于有人能陪我解解闷了。
5: 又要浪费多点时间了。
7: 嗨。

0: 烟雾掩护，大家撤退。
1: 别走！愣着干嘛？快派无人机追踪呀！
2: 轮不到你命令我。
1: 到时候抓不到人，我就跟队长说是你的错。
2: 谁说抓不到的？
0: 应该安全了，大家先歇一歇吧。你去点一下人数。
3: 没想到又碰到那些狼了。
4: 真是冤家路窄。
2: 你们认识那些狼？
3: 我们之前和他们交过手。总之他们很厉害，而且行踪隐秘，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目的。
5: 报告营主，阿贵不在。
2: 什么？你们先回营地，我回去找他。
3: 路德营主，如果他是被那几只狼抓走的话，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只要不是和他们正面交手的话，我还是有把握的。
6: 我们相信路德营主。
5: 不过营主你还是得小心啊。
2: 放心吧，既然是我把大家带出来的，那我就一定会把大家安全的带回去。你们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4: 喜羊羊你怎么了？
3: 那两只狼实力很强，而且那个狼队长还没露面。不行，我得去帮他。
4: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5: 喂，快回来，英主说了让我们回去的。
1: 说怎么去下一层。
7: 要去下一层那可难了。之前也有想去下一层的探险者，

0: 他们在森林里走来走去，都找不到路。好不容易，他们好像得到了前人的指引，闯进了吞吞怪花的巢穴，企图在那里找到下去的秘密。你们猜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他们全被吞吞怪花打飞了，直接飞回上一层了。
1: 他们好傻呀。
2: 你怎么这么单纯，人家耍你还笑得那么开心。
1: 谁说我被耍了？我天生爱笑不行吗？认真点，到底怎么去下一层？
0: 帅哥帅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去啊。
1: 还嘴硬。
0: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能到这里探险已经是极限了。你们要是真的想知道，得去问像露特营主那样去过下一层的探险者了。

0: 又是这种伎俩，烦不烦？别跑！
1: 快跟上，小短腿！
0: 你说什么？

0: 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回去吗？
1: 你不是说过吗？大家要互帮互助，才能在这种险峻的地方生存下去。
2: 等你有本事离开，再说这些话吧。
1: 你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我们哦。
3: 喜羊羊，走了。
2: 别想逃！
3: 什么？
2: 站住！
0: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队长，是我们办事不力。
2: 哼，要不是那群讨厌的小羊引来吞吞怪话，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4: 哼，没关系。哦，我已经得到想要的线索了。
1: 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七集，隐秘的真相。
5: 真的一点都不疼了，
2: 太好了。
6: 不过你还在恢复期，记住千万不能剧烈运动。
5: 白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6: 不客气，那我收拾一下回家了啊。
5: 白医生，等一下。
6: 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5: 我想说，你的药落下了。
6: 好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2: 等等，你忘了拿听诊器。
6: 哎呦，瞧我这个记性。不用送了，有缘再见。
5: 白医生，谢谢你的照顾。
2: 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6: 不客气。
2: 喜羊羊他们还没回来，不知道遇到什么状况了。
5: 这不是……
2: 哎，我去给白医生送过去吧。
5: 天要黑了，你小心点。
2: 希望他还没走远。白医生，白医生，白医生。请问你有看到过白医生吗？
7: 他刚走没多久。

0: 为什么要偷袭白医生？要是被发现了，谁都救不了。还是先偷偷跟着吧，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1: 这药箱太碍事了，等我救了白医生再回来拿。半个标记都没看见，你是不是在耍我们大帅呀？
2: 我怎么敢耍你？这里探险团还没探索过，所以就没标记了。
3: 解释就是掩饰，
2: 您浪费体力了，先吃点东西吧。
3: 怎么回事？我的树莓怎么不见了？哎，谁刚刚找到的树莓？你吃光了？呀，人家在长身体嘛，胃口比较好。好饿，
1: 我知道哪里有吃的。
3: 真的吗？
2: 我们吃奇迹果实吧。
3: 这要摘到什么时候啊？
2: 此情此景，莫名感觉很熟悉啊！
3: 你飞过去帮他摘果实，
2: 那你做什么？
3: 当然是指挥你了，愣着干嘛？你也想要点鼓励？
2: 为了吃东西，我忍了。

0: 苦了懒羊羊。
1: 笨大帅指挥也很辛苦的，
0: 忙了这么久，总算可以吃了。这味道
1: 有点寡淡。
0: 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味觉有问题吧？不行，我得去加工一下。你在干什么？叮嘱说过，原汁原味的奇迹果实才是最好吃的，你这是在糟蹋食物啊！相信本大厨，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让平平无奇的食物更上一层楼。你还大功告成。
1: 这能治吗？
0: 哼，都说你在浪费食物。真的很好吃，尝一口嘛。营主说过，不能吃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不然会拉肚子的。
1: 磨磨蹭蹭，就知道念叨你的什么营主，让本大帅先吃。这味道怪，
0: 实在吃不下，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1: 怪好吃的。
0: 别吃光了，给我们剩点。快吃吧，不然都让黑大帅吃光了。不要勉强我了，这种恶心的东西，我就算饿上三天三夜，也不会吃的。

0: 你尝都没尝就觉得难吃，这可是对美食的侮辱。
1: 这一坨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美食呀？
0: 李大帅，你来评评理。啊，
1: 人呢？他怎么飞起来了？
0: 肯定是因为本大厨的出品好吃到上天了。
2: 周围全是吞吞怪花，还不跑呀？

0: 看来是我多虑了。
1: 班长，你怎么会来这里？
2: 你一直没回来，我担心发生什么事就出来找你了。我从守卫口中得知你进了森林，半路还看到白医生的药箱被落下，就知道出了事。找到你的时候，你差点就要被加克师发现了，所以我才赶紧出手。
1: 还好有你在。
2: 没想到加克师真的有问题，不知道他又把白医生带去哪里。
1: 趁他还没走远，我们赶紧追上去吧。
2: 嗯。
1: 啊！脚印怎么没了？
2: 加克师，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1: 这里好像有东西。
2: 啊！

0: 大帅出手。
1: 你倒是拿重一点的。食物的家伙，果实都没了，好饿呀！只剩这个了。我知道你不喜欢，但填饱肚子最重要。
2: 我就试一口吧。
1: 怎么会这样？竟然这么好吃！
2: 谢谢，要不是你们，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奇迹果实还能这样吃。
1: 你们就一种吃法，不会吃腻的吗？
2: 因为路特银主说过，奇迹果实原汁原味才是最好吃的。
1: 你这么听那个叫路特说的话？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2: 银主是我见过最勇敢、最善良、最温柔、最值得敬佩的人。
0: 切，真有这么好的人吗？你走散了，怎么没见他来找你呀？
2: 你怎么知道银主没有来找我？
1: 你们看，我找到标记了。
3: 太好了！
2: 懒羊羊，你刚才肯定没有听我讲银主的故事吧？我给你补回来。
1: 不用了，
2: 在伟大的路特银主的带领下，我们建起了营地。我们鹿角探险团的营地可以说是这一层的世外桃源。尽管这一层很危

0: 险。可是，在银主的庇护下，大家都能平安幸福地生活着。相信你们到了营地，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八集，黑白颠倒。
1: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吞吞怪花？
2: 看这些围栏，难道有人在培育它？
1: 加克什居然在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啊、美羊羊、啊，那是什么？
2: 他们被困住了。
1: 白医生也在里面。我们得快点把大家救出来。嗯。
2: 等一下。这大吞吞怪花好像动了，我怕我们贸然发动攻击的话会惊动它。
1: 可是，
2: 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回去找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吧。
1: 好吧，这样确实保险些。
0: 他们应该没事吧？好担心哦。
3: 路特银主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4: 难道银主被那些狼？
3: 不可能，银主那么厉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的。
5: 银主他们回来了。
3: 我就知道没有什么能难倒银主。
6: 路特银主。
7: 银主、嗯、你受伤了。
8: 哦，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9: 这一次多亏了喜羊羊他们、啊、是他们让我和银主能安全回来的。
8: 的确，关键时刻是他们击退了那群恶狼。
9: 那时真是太危险了。你们有所不知，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10: 没事就好了。
11: 谢谢你们救了银主、啊、
3: 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1: 路特银主，我们帮你处理伤口吧。
8: 这种程度的伤算不了什么，我自己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
3: 怎么没看见美羊羊和暖羊羊他们呢？
12: 应该在休息吧、嗯、
13: 我们快回去跟他们报平安吧。嗯，
9: 就没人想听听我们的奇遇吗？哎呀，
13: 暖羊羊、美羊羊，我们回来了。哎、
3: 他们不在，
13: 是不是去了白医生那里呀、啊？
12: 通常都是白医生过来问诊的，而且这么晚了，美羊羊他们也不会去打扰人家呀。嗯，
13: 那美羊羊他们去哪儿了呢？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12: 别乱想，先去找找他们吧。嗯嗯。娘，请问、
6: 哦，你有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吗？嗯。
3: 那边也没找到啊。
12: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13: 我打听到了、
3: 太好了，
12: 他们在哪儿？
13: 我从守卫那里问到，他好像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先后离开了营地，去了森林里面。
3: 他们去森林做什么？
12: 我们先去森林找他们吧。
3: 美羊羊，班长，
13: 班长，
12: 暖羊羊，你们在哪儿？谁？
14: 哼！

0: 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1: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2: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3: 守护这万家灯火，
4: 守好这片土地，
3: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5: 我叫黄桃翠，
6: 彭柳生，
7: 我叫刘源，
8: 吴万群，
9: 范小月，
10: 武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是一项战略性工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

0: 建中国叙事体系，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以鲜活案例诠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主题，并且聆听专家学者从理论维度展开的深度解读。首先，我将为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是来自西大北碚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重庆文化产业商会秘书长兼副会长舒新荣。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忠茂。当然还有我的小搭档于小思。来，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鲜活故事，探寻背后的深刻意义吧。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文物爱说话，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去看看来自3000多年前的西周的大朋友。
4: 何尊，今天准有好多小朋友来，就等你讲宅兹中国啦。
5: 你这兽面纹多特别，肯定能收获小朋友夸奖。
6: 那可不，我还要跟他们说我肚子里的字有多厉害呢。
5: 小朋友们，这是何尊缩小版，展柜里的大朋友来自3000多年前的西周。
6: 你好呀，小朋友，我叫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做的祭器。我的底部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铭文“宅兹中国”是目前青铜器所见“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录。铭文里的“中国”最初是天下中心的地理概念，可如今的中国早已和国土、人民、历史、文化紧紧相连，意义可比3000年前厚重多了。我身上的铭文是可信的文化凭证，这些精致的兽面纹是可爱的艺术珍品，而3000年文脉不断，这就是可敬的中国模样。
5: 一件何尊藏着最早的中国印记，更藏着我们文明的根与魂，可信、可爱、可敬，这就是我们中国。
0: 短片里，何尊宛如一位跨越千年的时光使者，携着3000年前的中国印记，娓娓诉说着古老故事。当下我们满怀文化自信，大步迈向世界舞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意义重大而深远。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向明教授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深度剖析其背后的思想力量，掌声欢迎。
7: 江山万里千幅画，神州处处竞朝晖，奋进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此，我们要按照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15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

0: 十五规划以连续的战略布局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确定性，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到推进高质量发展，从科技创新到绿色转型，中国以事实和数据说话，以行动诠释责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靠的信誉保证，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从非遗艺术走进国家大剧院，到中国游成为海外社交媒体的流量密码，从普通人的奋斗故事到整个民族昂扬的奋发精神，我们以文化为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中国人的勤劳、善良、智慧和友善，使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遵循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以文明互鉴为路径，以平等对话取代傲慢偏见，以学习借鉴替代文明隔阂，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多元共生中创造未来。谢谢。
1: 感谢王教授的深刻解读。听完这些，我突然想问一问大家，提到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问一问我们的小思，作为咱们的 AI 主播，你先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答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在我的数据库里提到中国文化符号，大家印象深刻的还真不少，有神话里脚踩风火轮的哪吒，他身上藏着中国人敢闯敢拼不畏挑战的精气神，有笔墨纸砚勾勒的水墨丹青，一笔一画都是东方审美的诗意，还有那枚能悬壶济世的小小银针，一根细针连通经络，藏着千年中医药的智慧，更带着中国人的人心仁术走向世界。
1: 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有很多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些标志，那尤其是这枚银针，它不只是一根治病救人的工具，更像是一座连接中外的文化桥梁。当它漂洋过海，面对不同的医疗理念和文化差异，又能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曾科学主任医师为我们分享漂洋过海的中国银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医生曾科学。这是一根小小的银针，它可是我的战友，陪我一同漂洋过海，一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2009年的9月，我第一次被国家委派到俄罗斯进行中医药文化宣讲，首场活动在莫斯科第67医院。刚开始啊，现场的俄罗斯医生们都在质疑，一根小小的银针就能够治病。当患者出现了疗效，他们惊讶了，惊讶于中医的神奇。之后我们在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开展了中医药文化宣讲，这也正式开启了中国银针的绚丽之旅。2014年，我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西非的加纳共和国，中国医疗队不仅要面对埃博拉病毒的肆虐，还要直面战火与流血。6月22日，一个寻常的日子，我们像往常一样外出巡诊，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现场的惨状难以言喻，来不及多

0: 我想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拼尽全力拖出伤者，拉到车上，赶回医院，清洗创口，止血包扎，紧急手术，救一个是一个。我用银针为患者缓解痛楚。 在异国他乡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勇敢和无畏。习近平总书记在发给我们的慰问信里这样写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2016年援非结束后，本以为可以回国了，我又接到新的任务，到南太平洋岛国做巡回医疗。 我们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队里唯一的中医，当地医院不知道该把我放到哪一个科室。我问陪同我的护士：“您能不能带一个病人让我看看呀？”他就把医院药房里一位中风了4年的药师带了过来。我一针下去，慢慢的。 慢慢的，蜷缩了4年的手打开了，药师的儿子激动不已，兴奋的跑了出去，叫了一群人来到门口。他兴奋的说：“中国来了一位神医，他用一根铁丝就能治病。”
1: You can move your finger, right? Yeah, that's good. How about your foot? Is okay? Your neck?
2: Yeah.
1: Oh, can take out. Okay.
0: 很快，当地的老百姓就把家里的病人带过来了。那一天，我忙到了半夜才能够喝上一口水。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到敲窗户的声音，一群小朋友在门外喊着：“中国神医！” 中国神医，其实啊，我哪里算什么神医啊？这是中医的神奇。南太平洋任务结束了，但这根银针的旅程还在继续。回国后，我又先后投身援疆工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喀什扎根，在南疆推广中医药文化。 之后又参加了广东省组团式紧密型帮扶工作，在粤北山区为基层卫生事业发展拼搏了3年多。为了让中医药走进更多人，我创新推出了“小葫芦学中医”儿童科普系列，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信，中医药的根。 在中国，它的光和热可以照得更远。2023年10月20日，中宣部授予我所在的中国援卫医疗队“时代楷模”称号。一根小小的银针，连接着世界。作为一名中医人，我们一定砥砺奋进、踔厉前行，为践行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贡献。
3: 中国力量，谢谢大家。谢谢曾医生，你看，把一根小小的银针讲述出这么大的磅礴的力量，我听完了这个故事，感觉特别温暖。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那你们一定很有感触。非常敬佩曾医生的力量和勇气。其实我想问，就刚刚在场上面对。 马上的第二次爆炸，你第一时间想到什么？还有就是，银针作为中医的工具，那它在只有治跟西医相比，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0: 好，其实呢，那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危险的一个情况，心里边呢，这种恐慌和害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作为医生，我们的本能就是救人，也顾不得多想。 而且呢，我们援外医疗队的精神就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0: 在那种物资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银针的优势啊就被凸显出来，因为呢它非常便捷，又无需很复杂的设备，起效呢又比较迅速，所以呢它可以快速的镇痛，稳定呢伤者的情绪，为我们后续的各种治疗方案来争取时间。所以中医的急救和西医它并非是一个冲突的情况，而是互补的一个情况。
1: 那从提问当中哈，我们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关注，那也从曾医生的回答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医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这颗初心。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两位专家为我们做深入解析。
2: 确实，中医药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考古当中，就在我们附近的成都，在十几年前，在一个汉代的墓葬当中发现一个用漆做的小人形经络血脉，哇，居然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基本上一样，说明我们中医药文化是源远流长。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珍视生命的这样的理念，通过我们的员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彰显。特别是刚才讲在战争情况下，在突然爆发爆炸的那时刻，那恐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勇敢逆行，这真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个跟我们人类命运共同的理念是一脉相承。实际上，正是通过一个个跟国外接触的事实来传播。谢谢。
3: 就是您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为我们非常生动地诠释了怎么样去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所谓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啊，你首先要中国的符号。那么中医毫无疑问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使者。我们在传播我们中国形象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特别善于啊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中国的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阐述中国的观点，他就非常巧妙，他用的是我们的古语，用的是孟子的话，说物之不奇，物之情也。这个世界五彩缤纷，这样的丰富多彩，这个恰恰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所在，这个世界的它自身的性质所在。特别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啊，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们说用中医这样的载体，这样的人心人数去传播我们的理念，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友善，真的是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形象。谢谢您。
1: 在中华大地的西南一隅，苗寨的银氏会唱歌，绣娘的针线藏故事，这些扎根乡土的非遗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可如何让大山里的文化符号站在全球对话的舞台？有一位苗族青年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4: 东东南诺乐乐耶 Miss Sisiwo， 大家中午好。 I just greeted everyone in my native language。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ighlights 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our Guizhou village tea, Guizhou Cun tea in Kaili, is vivid practice of this. We took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1: 他来自贵州黔东南，是清华博士牛津访问学者，更是一名在国际舞台上参与气候变化研究和全球治理的苗族青年。掌声欢迎谢宗旭分享他从苗寨河畔到联合国讲台的烛光之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C-Force 实验室的青年学者谢宗旭，是一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苗族青年。我先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在贵州黔东南的大山里，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去，绣娘妈妈坐在自家的门槛上低头一针一线，村民牵着耕牛慢慢走过石板路，孩子在稻谷场边奔跑

0: 闹。这里没有灯光，没有观众席，也没有人宣布现在开始表演，但这些最日常的生活蕴藏着无限的美。于是村梯在我的家乡诞生了。作为青年人，我意识到这些民族的美不能只停留在还原，必须继续往前走。我要帮助这些经验被听见，把他们带到世界能听懂也愿意认真对待和沉淀转化的地方。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联合国的平台上，我和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伙伴们共同推动了世界村梯的讨论与形成。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1998年，我出生在黔东南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子里。奶奶常对我说一句话：山怎么呼吸，人就怎么生活。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一句诗意的表达，而是一种关于自然发展与责任的判断。为了把这些经验讲清楚讲明白，我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因为我很清楚，青年要承接连接世界的角色，光有情怀不够，必须有知识，有方法，有耐心。也正是带着这样的准备，在10月底的联合国社会论坛上，我不再只是一个坐在会场里的观察者，而是真正开始承担起参与组织与推动的责任。那一次站在台上，我特意说了一句苗语：
1: Gablong do that she, then I do that ka, which means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hosts, humans are guests.
0: 江山是主人，人只是过客。所以，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你不一定要立刻站上国际舞台，也不一定马上就做惊天动地的事，但只要你愿意从身边的问题出发，把一个具体的实践放进更大的世界结构中去思考，你就已经参与了这条路。成是把根扎稳，起是把路走通。从祖国西南到世界，这条路不属于某一个人，而属于愿意长期投入、愿意为未来负责的一代青年。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帅气又聪慧的谢博士的精彩分享。从苗寨河畔到联合国的讲坛，刚才我们的谢博士给我们把文化也讲到了全世界去听。接下来我们想听听看两位专家你们的深入解读和解析。
3: 我从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啊，可以看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朝气蓬勃，他们的广阔的视野，以及他们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和传播出去的这样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他是一个苗族的青年，我们各个民族的这种大家庭相互携手，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实践的基础。世界也有这样，不是趋同，而是尊重各地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来传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呢，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另外呢，我们中华民族是历来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张骞通西，我们的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领土，不是为了夺财，而且确实是为了交流。我们这些中华民族这些特点呢，是希望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一个个具体的故事，能让世界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向这位年轻的朋友致敬，谢谢大家。
4: 刚才听了钟迅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啊，我觉得是特别有感触啊。那么同时呢，他也给我一些启发啊。我们怎么样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啊？我想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确实你要讲出你自己的独特性来啊。中华文明有哪些独特的特点呢？比如说我们首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0: 啊，我们知道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曾经感慨，他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那么再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包容性啊，我们协和万邦，我们海纳百川，中国人是非常有胸怀的。所以这些个独特特点展现中国的这种可信可爱可敬。那么尤其在推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像中讯这样为代表的青年人啊，为我们做出榜样。所以我想这就是中讯的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谢谢你，谢谢。
1: 杂技这门在中国流传了3000年的艺术，曾经在街头巷尾带来欢声笑语，也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但是在新的时代，传统杂技如何打破边界，吸引年轻观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重庆杂技艺术团，听听世界记住重庆杂技的故事。掌声有请陈涛团长。
2: 大家好，我是重庆杂技艺术团陈涛。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3: 今天非常精彩的表演。

这是我们在2025年赴西班牙马德里演出的视频，在那里的3个月，130场演出，我们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杂技，了解了中国杂技，甚至爱上了中国杂技。我们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芒。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出国演出，我们重庆杂技艺术团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国商演的杂技团，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杂技比赛的杂技团，第一个把民乐搬上舞台的杂技团，第一个乘坐专机陪同中央领导人出访的杂技团。但到了80-90年代，出国演出只能赚一些微薄的劳务费，在国内演出虽3岁到80岁都能看懂，却难逃卖票卖不出去的尴尬。看着演员们日复一日打磨的绝技，那种滋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于是我花了8年的时间做市场调研，学习国外新建经验，研究国内的成功案例，跟上时代的步伐，用大众娱乐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跑遍了欧洲、北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走遍国内所有驻场演出和景区演绎，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我们把杂技、戏曲、舞蹈等姊妹艺术融合在一起，声光电的精致呈现，营造奇妙而极限的演出氛围，把最炫酷的节目呈现给观众，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拓展市场的，把这些经验一点一点地融入我们的发展规划里。2019年，重庆首台文旅驻场演出《极限快乐》诞生了。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西班牙马德里的演出吗？记得在首场演出时，我们的演员们在飞驰的自行车上完成跌罗汉、空中翻转等绝技时，全场瞬间沸腾，掌声和欢呼声几乎掀翻了整个剧场。演出结束后，一位白发的西班牙老人紧紧拉住我的手，通过翻译反复说，我看杂技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震撼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演员的坚韧、默契与谦逊。你们是最可爱

0: 爱的东方使者，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后台久久不肯离去，手里攥着一幅即兴画作，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中国真棒，马德里的日子，这样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当地主流媒体评论，重庆杂技艺术团的演出让西班牙市民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了中国杂技焕发出的新生命力。130场演出，23万观众，1000万欧元的票房，我们用无国界的艺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一体鲜活的中国。未来我们会继续打磨精品，拓展市场，让重庆杂技成为重庆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更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窗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涛团长在今天的舞台上的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的杂技表演呢，需要专业的这个训练啊。不过今天陈团带来了一个也许能够让我们成为杂技演员的一个体验项目。
0: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叫《晃管》。
1: 晃管，
0: 马上请上我们的演员，拿上我们的道具。

0: 看似很简单，
1: 看上去的确很简单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形容你来体验一下啊。
0: 你的第一个脚要先在这边，然后慢慢重心移过去，你感觉平衡到了，然后再把这边翘起来。
1: 哎呦，吓我一跳！金荣刚才体验了一下，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看起来大家很简单，但是真的上去是很难。他要身体的平衡以及力量，可能很多年的这种不断反复的练习，真是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今天陈团来这儿哈，我要给你出道难题，把这个叫晃管，它相对难度增加的这个表演形式，能不能今天在现场做个展示？
0: 完全没问题。
1: 好。哇，太炫酷了。单腿，哎，我天，这难度太大了。这什么东西？
0: 绳子。
1: 他还要跳绳吗？
0: 他要挑战一下吧。
1: 哇塞！哇，此处有热烈的掌声。哇、wow.

0: 还没完啊，
1: 他最后还有一个精彩的动作，他主要是要把五个管从不同的角度把它落起来，它是没有卡子的，它是活动的，
0: 固定不了，
1: 全靠他自己掌握的平衡。

0: 现在手上有五个球，他会在把握重心的情况下，平衡的情况下，他还要弹五个球。
1: 哎呦我天哪，还有谢谢小伙子，谢谢小伙子们。刚才看了这个表演哈，我现在心跳都还没有完全平复。那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你们俩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流分享的？
2: 陈团长，刚才看了你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庆杂技团走向世界的脚步。在这么繁重的演出任务的同时，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更

0: 多走向基层或者公益性的演出，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体验到杂技的精彩。
1: 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年哈，我们都有承担着文化下基层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一年的工作计划，而且都是走进工厂、学校、院坝、厂区等等，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种优秀的世界的舞台艺术带到更基层的老百姓的身边，让他们感受，让他们体验。基本上我们重庆的30几个区县我们都是走完了。
2: 哎呦，这个一边在国际上展示我们中国杂技的精彩的技艺，同时呢又把这样的优秀的文化艺术送达到山川和田野当中。谢谢陈团和我们杂技团的所有队员们。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做深入解读和解析。
3: 其实杂技呢，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很有特点的组成部分。那我是做考古的嘛，在汉代啊，在各个时代都有那个百戏俑，当中有一些就是杂技的内容。我觉得重庆杂技团这个特点呢，就是他们走了自己一条创新的路、发展的路。我觉得这一点，它远远意义超过了杂技本身。还有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容易为国内外民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是一个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的载体。我相信这样的演出在世界各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艺术怎么样走向世界，怎么样扎根民众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说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觉得文艺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因为它不用语言呢。其实像艺术作品、像杂技，包括像我们的哪吒等等，有非常好的前景，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精品，然后向国际上去传播。谢谢大家，
4: 真的是要给你们点赞。我想我们要去传播中国的形象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要通过非常具象的，通过各种环节、各种载体，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在重庆杂技团的实践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两创的生动实践。特别注意到您刚才介绍当中呢，用了好几个词，比如说我们一个是跨界的、多样的这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我们把杂剧、戏剧啊、戏曲、舞蹈啊、声光电这些都融合起来，就展现了大家更能接受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说啊，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是我们今天去塑造介绍一个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我相信古老的杂技啊，一定能够绽放出新时代的新的光彩。谢谢您。
2: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刚刚故事里的三根文化纽带，正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这些平凡却伟大的实践告诉我们，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来都是藏在每一个扎根人民、心怀世界的奋斗者身上。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正是中国故事最好的讲述者。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我们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今天在现场的真诚交流与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

0: 我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

0: 些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老鼠的，我们楼上漏水了，他一直不修啊。没
1: 得，我们那电梯好久装哦，爬楼梯好恼火哟。
2: 我们那个电梯协调会好久开哦？
3: 哦，要得，马上，我马上都来。
4: 我叫武成立，在社区工作了15年了，他们叫我小武书记，也叫我妹儿。在我看来，解决居民的烦心事最关键、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倾听，只有倾听才能找准群众需求。

0: 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1: 别
2: 走，不走了，你别走，不干了。
1: 哎呀，你
2: 完了，你完了，哎，对呀，你走，不走了呀，是吧？
3: 要安电梯，我们其实也同意，因为同意的目的是安到中间，结果后头他们都安到我那个门口那点了，所以我都不同意那点。
4: 他们业主代表就是要跟这家沟通说的，然后可能电话当中也没沟通清楚，然后就是哎，你们装嘛装嘛，嗯，好像感觉还挺好的，哎，结果 一开始一动，他回来一看，呀，在这儿啊。
5: 民主村是老旧小区，楼栋多为七八层高，60岁以上的老人共2400多位，占总人口30%，其中空巢老人就有700-800人，上下楼不便成了这些老人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加装电梯也就成了老人们最迫切的心愿。
6: 有一次我最清楚的是啥子，我的亲家农村来给我拿了50斤米来，我炕上头啊，歇了3次，扛不动，叫我们都那也差不多70岁的人是了，确实没力气的。
7: 因为我岳父有一年就是忽然生病了，哎呀，没办法，很急啊，又没有电梯，只有背上背起，一步一步的往底下走，就挺耽搁时间的，反正。
0: 单元能够迁起来到现在，也都大半年了哈。我们还是尽力去调节和推动嘛，争取能够让他们双方都达成那种相互支持的协议。我同步先约了杨老师之后，我们再看情况是啷个，然后再约楼上的业主。
1: 好，要得。
4: 里面有化粪池，然后下面还有燃气管道，确实没办法，特别是那个化粪池，你只能避开它。所有的办法想尽了以后，就把方案最终没办法就改造他家门口旁边了。
5: 20多户人的电梯梦卡在了一楼邻居的担忧里，为了打消这份顾虑，吴成礼只能一次又一次上门，陪着笑脸解释，推心置腹的商量，可他的主动却换来了质疑。
4: 他说你拿了多少钱，他电梯公司给了你多少钱，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要来推电梯，你要来装电梯，有会说我们在里面去挣钱的，特别委屈，我觉得听到这话。
5: 委屈归委屈，楼还是要爬，话还是要说。吴成礼决定把所有人请到一张桌子上，把问题摊开，把安全讲透。
0: 那个相互支持那个协议，经过前期的拟定和之前那个王山老师给大家看了之后，然后现在初步形成的那种方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开了一个协调会，把相关的心头的疑问把它说清楚。
4: 跟楼下当时，包括现场我也在说，如果一楼的房屋有损坏的话，整栋楼肯定都有问题，他们想要的就是都会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就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死，然后那个话语就很不好听，然后不是后来就改成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然后大家要一起进行鉴定嘛，然后根据鉴定到底是什么的，然后一起找到责任方。好，所以就加了一条对大家都有约束。
2: 说到个电梯安全性的这个问题，我都给他们解释了的，因为我们加装电梯也是合理合规的，有相关的所有手续，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来做那个事情的，再加上我们按照头施工、认真施工，是大家要打消那个顾虑。
5: 虽然全栋居民都同意签订这份协议，但对其中几项条款存在分歧。经过现场协调修改以后，楼上楼下的居民最终都对协调结果感到满意。
4: 就是做社区这份工作，你就得坚守这个信条。我们叫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这个回应不是说居民来说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帮他解决，都能达到他的满意，但是我要有回应，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他，去解决他。
8: 反正施工啊那些，你们按照那个设计标准来嘛，严格按照那个来嘛。好，施工过程当中都注意安全。那个要挖好深了。
9: 这个大概一米2米深，
8: 哎，已经到了哟。

0: 档兵的这个位置。
1: 所以说你们周岁真的要把那个围挡兵，哎，围扎实的，围歼围扎实。干一行爱一行，就是干到这份职业以后，你看到现在15年了，过的每一天都让我觉得很值得，也很充实。当你干了一点点事情，你其实自己都没觉得有多大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组织的认可，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还有来自我家人的支持理解，来自同事们一起齐心协力的把社区建好，更多的还是居民的理解和感动。
2: 其实俺电力太实在太方便了，所以说那个事情我还是很感谢政府，真的是感谢政府，感谢党，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说实话，我在民生住了70几年，我觉得现在这个社区是最好的时候。
1: 群众的事情同群众多商量，其实多商量就会商量出办法来。
3: 这是我们的好书记，这是我们的好书记。
4: 谢谢你，钟乡长。
1: 要得，乡到嘞。

我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办事情，我不愧对我作为社区书记这份职责。

0: 走进宝瓶村，篱笆齐整，花木繁盛，村道蜿蜒，一边是恬静园林，一边是明亮的咖啡屋，青山绿水间，一排排院落错落有致，清新又养眼。这份宁静让人恍惚，这还是乡村吗？
1: 江津有个鹤山坪，鹤山坪上有宝瓶，宝瓶村里风光好，乡村旅游正时兴。
0: 这位正在介绍的呀，就是村党委书记戴小月了。为了让大家认识宝瓶村，他特意开了一个视频号。
1: 这是我们开园的第三天，看今天的花就比开园的时候要更丰盛多了。欢迎大家来宝瓶村赏紫藤花，下一站金地河田野派对等着你。
0: 2020年，戴小月来到宝瓶村担任村党委书记，刚上任，正赶上村里搞文旅产业的关键期，路修好了，企业也来了，可他发现村子里的面子还得整一整，乡亲们的生活习惯也得改一改。于是他和村两委商量过后，决定从院落的人居环境整治开始。
1: 我们根据人员密集程度，把我们宝瓶村分为了30个大院。前期呢，我们就选了9个大院，一个大院一个主题，整治人居环境。咱们
2: 舒服点噻，是不是？一定
3: 要
2: 支持我哟，是不是？
3: 我娃儿城头有房子，我这个就是我老两口住的，我不退干一草。
1: 老百姓他开始不接受，他觉得他自己住在这里几十年了，都习惯了。你现在要让我去改变，他不接受的。
0: 村民不支持，不能就这么卡着。戴小月和村两委兵分两路，一边劝村民，一边让老党员带头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1: 我就反复地去了他们家里面啊，就是平时见到他们也打招呼，哎，老辈子你去做什么呀？还看到他们，假如说腿脚走着不方便啊，我就去搀扶他们呐，先给他们拉近感情，先不说改变人居环境的这个事情。就跟他慢慢聊了之后，就仿佛相处成了亲人，慢慢的都觉得都信任我了啊，我就再给他说人居环境，后面他们慢慢的就改变了。
0: 胡家岗大院作为第一个要整治的大院，主题定位由村两委与村民们共同商议确定，保留乡村原本的味道，融入孟田农庄的产业特色，朝着田园方向慢慢打磨。
4: 这有些不愿意，但是后头看到改造过后，确实大家都满意了，不愿意干的都干了噻。
0: 这里就是村民周平祥的家。

0: 有小菜园儿、小果园儿、小花园儿，屋内屋外干净整齐。他也是村里第一个带头开始改造和整治房前屋后环境的。看到周大爷家院子又敞亮又舒坦，其他村民都行动起来。戴小月和村两委又积极协调，从设计到施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实现了人人动手、家家行动、共建共享。
1: 你们说老屋子外盖整得干干净净的，你看我这个不整得漂漂亮亮的，改造过后我娃儿经常都回来了，原来不爱回来，现在他经常回来，他说我就住进安逸。
0: 院子美了，戴小月又趁势引导，带着大家定下了院落规约，让每家每户都成了院子的责任人。慢慢的，定时打扫、收放整齐、家禽圈养都成了大家伙的日常习惯。
2: 村民都慢慢的、最近的都习惯这种形式了，都感觉都干净了，嘎。哎，都自己要舒服点噻，过去噶。村容村貌这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然后闲下来的时候的话，可以来喝点咖啡啊，看点书啊，然后跟城里面没有啥子区别的。
0: 除了胡家岗大院，宝平村还打造了以乡安人家为主题的唐坎上大院，以果蔬人家为主题的牛角丘大院等九个特色院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文化味道。不光是硬件跟上了，环境卫生和村民素养也同步提升，村子变美了，住着舒心了，游客也乐意来了。戴小月也趁热打铁，借助多媒体宣传推介宝平村。
4: 来来买一桶多少块钱噻？
5: 你牛是
4: 中大爷儿成事了哟，好大家。
6: 哇，又甜又甜，
7: 好甜！
8: 关注我，带你了解宝平村。
9: 我制作了200多条短视频来宣传推广我们宝平村，我还专门跑到了江津轻轨站去录制了一条视频，告诉游客们如何乘坐公交车到达我们宝平村，让我们的游客到宝平村呢更加的方便。
0: 戴小月带领村两委以经营乡村为理念，一院一主体一业态的九院九景为契机，用心做好乡村治理，以花为媒赋能乡村旅游发展，深入挖掘花椒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宝平村已经成为让乡村留得住人、让留在乡村的人富起来、更让富起来的村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美丽村庄。
9: 有村民他愿意去全力以赴的去相信你、配合你啊，来开展这些工作，其实就感觉到有股力量在支撑着你，有我们老百姓的支持去托举着你，就觉得这一份工作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将守好这片土地，用心服务群众，用情经营乡村。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我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我为安全

0: 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那我们对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可能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
1: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你以为我不敢呢？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
3: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2: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嫂子，把衣服换上。
5: 媳妇儿，
6: 大家的。
5: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哥回来了。
2: 二哥，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2: 二哥，
4: 桃儿，
5: 兄弟们，
2: 嫂子没事吧？
6: 没事。
5: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7: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5: 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5: 兄弟，大哥听你的。
1: 好。
7: 孟子，
8: 到，
7: 车修好了吗？
8: 好了。
7: 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5: 兄弟，这
7: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5: 老三，
2: 二哥，
5: 带兄弟们上车，
2: 走走。
9: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7: 啊，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9: 当心啊，
7: 哎，
9: 自己多小心。
8: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
1: 兄弟们，走！
2: 行了，彭子，
4: 到。
2: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大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2: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1: 就是嘛，哎，兄弟。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
0: 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2: 行，别瞎贫了，上车，
0: 大哥，
2: 上车，走。

早く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木村、ついてこい。

兄弟们，回！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赐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2: 兄弟，你真的要走？
0: 是。
2: 好。

0: 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1: 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得对，兄弟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报告，我军在青州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冈崎少佐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3: 青州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2: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3: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2: 嗨。
4: 哎，哎。

0: 大爷，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頼む。お前も。

走

0: 顶不住了，
1: ！
2: 不好意思，人大。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动。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焦慧，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8: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

0: 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

0: 不惜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 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

0: 16代，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复西高钙双。

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

0: 最适合，适合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

0: 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3: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3: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5: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3: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你给我跟着，小子，过来，是吧？

0: 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我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上。
3: 好。
4: 이시로하여금
2: 分头走，疯子，5里外6点这方向回车，怎么办？

バカ！畜生！あっちだ！行け！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1: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
4: 上来，我背你。
0: 不行，子怡，快上
4: 来。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5: 我来。
2: 朱白阿姨，快上！
5: 朱白阿姨，
2: 快上！白阿姨。

止まれ。白坂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我们的船渡很秋老。哎呦，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好。
1: 动一下你试试，
2: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啊，
3: 师傅，走，来，
0: 把枪放下，
4: 柱子，别管我。

0: 放他们走，你说放就放。柱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这小鬼子敢偷袭老子！

0: 就饶了，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我让小鬼子祸害中国姑娘。兄弟，狗仗义，你冷仗义，我李猴子，我什么都饶，保不了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动手！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1: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那你呢？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0: 别走！心里的收天井砸碎了。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第一个。 二，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2: 大当家，
0: 拜托了。保住，撤。把车子带好。
3: 大爷，大爷。
0: 哎，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小鬼子引到那个方向。
4: 明白。
5: バリア完全に封鎖されたから奴らは負けるんだ。各小隊長を呼び出せ。合流した後相手を一気に潰せ。
6: はい。彼女をどうしますか？
5: 大佐の命令で。

0: 賃貸法関連の女は全部捕まえるんだ。連れて帰るんだ。
1: はい。
0: ワールド林をよーく捜査するんだ。行け。

0: 阿姨，柱子，别过来！一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柱子，别管我，快走！
1: ！
0: ！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2: 柱子，
3: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行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2: 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4: 凤儿，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2: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

0: 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是。
1: 山老大，把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2: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0: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1: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3: 是，
4: 大哥。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突眼，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3: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崩了。
4: 三儿，
3: 怎么回事？
4: 没事儿。
3: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4: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4: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嗯，盯紧点儿。
4: 哥，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
0: 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的。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3: 你说见就见。哎，
0: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嗯，说的没错。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3: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1: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0: 子，
1: 有个洞，
0: 到了打死。
1: 放开我老大。
0: 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2: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不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2: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返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君。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3: 有鬼子！有鬼子！鬼子！
6: 他奶奶的，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2: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6: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2: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6: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
3: 好，
2: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6: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7: 四儿，
6: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7: 明白。
1: 胆小鬼，
3: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1: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3: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7: 是，走。
1: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2: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6: 带走，带走，带走。
1: 天王哥，保重，
8: 保重。
6: 带走。
9: 杨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1: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

0: 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张慧，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

0: 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复兴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

0: 量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

0: 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

0: 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

0: 记洋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洋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洋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洋奶粉。为了推广谷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洋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洋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洋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洋奶粉的福利。
2: 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洋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洋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洋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洋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洋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洋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洋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洋洋富

0: 级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2: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5: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2: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2: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7: 守护这万家灯火，
8: 守好这片土地，
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9: 我叫黄桃翠，
10: 彭友生。
11: 我叫刘源，
12: 吴万琪，
13: 范小月，
14: 我陈丽。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启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此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新产品全球首发。
1: 现在几乎每

0: 个展台和品牌以及企业都越来越关注到 AI 如何赋能到生活，几乎每一个展台上都能够看到一些深层交互的内容，而这也是为了让来自海内外的所有观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到 AI 的魅力。
1: 展馆一楼聚焦算力基座和模型， Minimax 此次带来了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M3， 桌面端 AI 创作工作台 Minimax Hub 等全线产品矩阵。在现场，用户可以互动体验，通过 Minimax Hub 实现从脚本撰写、图像生成到视频剪辑的全流程创作。
2: 我们就可以现场操作制作一个简单的微短剧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画布，你可以去对短剧的内容进行一些设计。
1: 作为大会展览板块的最高荣誉，日前揭晓的 WAIC 十大镇馆之宝自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了蚂蚁凌波联合国大药房打造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这个场景如今已经在国大药房东靖店落地。在 WAIC 现场，观众能直观感受该系统如何实现一脑多机的真实零售作业。
3: 那整体的这个取药的过程，从这个订单的接收到这个智能取药到这个商品交付，整个过程呢只需要90秒钟的时间。
1: 二楼展区主要集中展示的是具身智能，踏实智行以打造可信赖的物理 AI 为主题，在现场1:1复刻了汽车线束工厂真实流水线，机器人集群现场展示产线自主作业，让观众零距离见证物理 AI 不在秀场在工厂的硬核能力。
4: 我们的亮点其实是顶级大脑解决顶级问题的逻辑，是因为线束是柔性的，而且线束的插接过程它要求的是亚毫米级的插接精度，所以它非常难。我们的5个机器人加一个流水线，那么5个机器人相互协作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1: 此外，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来自加速进化的 Booster T1 机器人也来到现场。而大会期间，企业还将首发首秀最新产品 Booster T2。
5: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6: 周五，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
7: 2020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6: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7月16号晚，领跑汽车正式上市两款基于 B 平台全方位换新车型，定位于年轻时尚超长续航轿车全新 B01，以及定位全球智享长续航 SUV 全新 B10。官方指导价分别为9.58万至11.98万元和9.98万至12.58万元。领跑这次并非简单的年度改款，而是按照全新车型的标准重新打造，全域800伏加3C 快充 ，C 系同款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和 AR HUD，D 系列同款17.3英寸3K 中控屏，被领跑称之为4张王牌一次配齐。全市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14号至15号在黔江区召开。会议对落实近日出台的重庆市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进行了部署。方案明确力争到2030年，全市桑蚕丝绸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5: 大暑节气

0: 过后，水稻进入生长冲刺的黄金期，也是决定今年稻谷产量最关键的冲刺阶段。
1: 这段时间，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铺开飞防作业。在长寿区龙河镇咸丰村，植保无人机在连片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将细密的白色药物均匀喷洒。以往人工打药，一片田要忙活两三天，如今无人机半小时就能完成同等面积的防治工作。
2: 政府组织了飞防集体统一通防通知，节约了劳力，又给我们节约了农药钱。
3: 我镇水稻种植面积6700亩，全部采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防治，目前已防治了90%。
1: 在潼南，近40万亩水稻将在本月完成统防统治。走进双江镇祠堂村，稻田绿浪翻滚，农技人员一边指导飞手规范作业，一边向种植户讲解病虫害识别和科学用药的要领，把农技课送到田坎上。
4: 飞防啊，它就生死生功，猛禽大约在650公斤以上。
5: 利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来进行水稻病虫害同方同治，达到结本增效的目的。
1: 针对水稻2000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鸣，多地也积极行动，虫口夺粮。永川区大安街道中稻田块出现害虫迹象，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研判趋势，及时发布病虫情报，统筹调度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巫溪县组织农技力量联合农户开展常态化巡田，排查各类病虫害隐患，指导农户控制灌溉水量，定制管护良方。
6: 根据这个水稻的病虫害防治来数据来进行了农药的针对性的配置。
7: 就水稻飞蝗来说，某菌节约成本200元，亩产提升5%以上，农户每亩增收250元，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
0: 7月16号，中义乡特色产品路演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石柱县中义乡举行。活动以药食同源产业为纽带，正式打通高校科研加城市消费加乡村物产完整链路，标志着中义乡土特产从原料输出向品牌化、年轻化、康养化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8: 本次活动及产品推介多方签约，实践联动于一体。重庆工商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中医大凌素医院股份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旅游商会分别与中义乡签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重庆工商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将发挥食品专业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9: 进入校企合作，进入我们的中义乡，积极在黄金新产品研发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方面，发挥工商大学的学科专业以及平台优势。那么，科技赋能助力中义乡产业振兴。
8: 作为重庆市旅游行业商会组织，重庆市旅游商会将整合文旅招商及市场资源，为中义乡研学康养产业、文化旅游引流赋能，
10: 打造我们的重庆旅商会的旗下的几条精品线路，把主城区的我们的富乐乡亲还有我们的亲子带到这个石柱中义乡。我们想把这儿的产品推荐到我们的重庆的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一个产业化的。
8: 成都中医大凌素医院股份管理有限公司则将依托中医药专业资源，挖掘黄金药食同源价值，与当地合作研发康养产品，共建乡村康养体系，助力本地康养产业发展。
11: 我们通过重庆这个大市场，我们把中医的好品，包括黄金、蜂蜜，还有很多农副产品，我们批量的销售推向市场，我想让老百姓满满的收获。我说的中医有黄金，成为老百姓的黄金万两。
8: 石柱县忠义乡生态资源优越，孕育了黄精、土蜂蜜等优质药食同源特色农产品，为深挖本土物产价值，推动本地康养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升级。该乡探索出高校科研加城市消费加乡村物产的产业发展模式，以产

0: 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啊，接下来我们将新发展那个黄金四千亩，我们将继续加强政府、高校、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五方联动，啊，为下一步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打下坚实基础。
0: 好，我们资讯继续。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仅五个国家的数据就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人。
2: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的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导致疾病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该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确保卫生系统做好准备。
0: 位于爱琴海上的7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而此时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会加剧用水紧张。
2: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该国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该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蒂，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处人工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当地政府5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随着人员激增，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希腊部分岛屿的干旱和缺水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希腊环境和能源部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9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0: 当地时间16号，由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终止，该公司股价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约3%，进一步跌破13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路透社当天报道称，由于此前一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价自6月上市以来首次破发，做空者估计已获得87亿美元的账面利润。据越同社16号报道，今年前5个月，越南榴莲出口额已达5.62亿美元，同比增长45.2%。中国仍然是该国榴莲出口的最大市场，出口额达4.92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额的87.5%。报道指出，近年来越南榴莲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2022年仅为2.77亿美元，到2025年已增至约40亿美元。
3: 节目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自7月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元。好，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7月17日9时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乌江下游，距重庆主城约270公里，坍塌区域在乌江沿岸，距离乌江三桥将近100米。灾情发生后，市委书记袁家军第一时间视频连线指挥调度，对抢险救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救援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刘尚进、徐建、谭全参加。
1: 在市委总值班室，袁家军视频连线彭水抢险救援现场，详细了解救援力量组织、失联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等情况，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救援，要全面运用各类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开展伤员救治。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滑坡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深入开展沿路排险、沿河查险等工作，科学划定风险区域，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坚决果断撤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扎实做好集中安置服务管理，确保各类物资供应充足。要压紧压实抢险救援责任，动员全市力量，全面形成抢险救援合力。当天下午，袁家军赶赴彭水山体边坡崩塌灾害现场，指导调度抢险救援工作。
0: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开展，据我们前方的同事介绍，现场山体十分陡峭，救援过程中还有零星的碎石滑落到江中。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隐患，周围1000米范围内已实施断水断电处理。整个救援其实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用破拆工具、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进行浅表搜救，第二个阶段进入攻坚阶段，利用专业救援设备配合挖掘机进行深层人员搜救与搜寻，第三阶段针对体量较大的巨石，将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调集专业力量，对塌方构筑物进行破拆和移除，为救援作业搭建空间、创造条件。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推进中。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彭水县的汉家街道。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前方的位置，在今天早上9:08左右呢，是发生了山体崩塌，导致有楼房垮塌。那可以看到有巨大的山石是就在前方的这个道路上，现场也是拉起了多层警戒线。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医疗等部门呢，一直在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那么现场也不断有新的救援设备被送到核心区域来参与这个现场的搜救。那我们在现场呢，也是观察到，其实呢，前方的这个山体啊，非常的陡峭。那通过航拍画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呢，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滑落到江中。那据介绍呢，以事发点位为中心，现在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1100余人已经全部撤离，并且妥善安置。而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隐患呢，这1000米范围内都是进行了一个断水断电的处理。刚刚呢，我们从救援队伍那里了解到，整个救援工作呢，现在是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利用一些这个破拆工具以及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等进行一个浅表的搜救。那么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是采用挖掘机进行深层的人员搜救和搜寻。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场

0: 那就有挖掘机正在进行作业，而第三阶段呢，是面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体量较大的巨石，将会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之下，调集专业力量来对塌方的构筑物进行破拆和移除，为救援作业进一步的搭建空间创造条件。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紧张的进行当中，今天晚上呢，当地还会有强降雨，所以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现场的救援情况。
1: 经初步核实，今天8时许，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事发后，市区两级应急、公安、消防、归资、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1000余人迅速集结，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据崩塌现场应急处置市级指挥部消息，截至17日14时，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被救的社区干部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那后头山体上有那个碎石滑不落下来，然后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头那头。
1: 彭水山体崩塌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接报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已赴现场开展救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于2026年7月17日10时30分对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目前属地已将周边风险区域的群众全部安全转移。从7月16日开始，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经气象、水利、归资、应急等多部门综合研判预测，今年重庆的气候年景主要呈现旱涝交替，以旱为主，高温突出，局地洪涝重特点。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一空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从昨晚开始，重庆自西向东出现分散阵雨和雷雨，我市对25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全员前置力量，正全力筑牢防汛防线。昨晚8点到今天14点，开州、城口、乌溪的14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同步推进隐患拉网排查、滑坡预警、高风险地区群众提前转移等各项举措。在垫江白家镇接到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后，党员干部迅速奔赴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6户、35人进行避险转移。针对此次天气过程，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向30个相关降雨区县发布城市内

0: 老预警提示，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1: 这里是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今天上午10点起，针对北碚等9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并针对渝中等21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4级防御响应，递进式的发布了城市内涝风险预警信息34条次。
2: 点对点调度两江新区、北碚等降雨较大的区县，确保应急信息到户到人，同时指导各区县强化应急力量前置，确保一旦出现积水，能够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抽排、第一时间恢复通行。
0: 受降雨影响，我市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开展专题调度，对城口、巫山、开州等重点区县开展多轮次点对点校应提醒。截至今天下午4点30分，累计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预警信息25期，校应风险点责任人500余人次，累计排查各类防汛风险点位370余处次。
3: 17日10点，针对城口等25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汛调度功能，提前对河川附近坝电站预泄腾库，有效腾出防洪库容。
0: 市水文总站预计，今明2天，我市大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
4: 像万州、梁平、长寿、垫江、綦江、酉阳等部分区县的河流涨水风险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要关注雨水情的变化，远离危险地带。
0: 市气象台下午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预计7月17号14时30分到20时30分，两江新区、北碚、巴南等10个区县最大小时雨量将达50到80毫米，渝中、铜梁、万州、武隆等20个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将达20到50毫米。上述地区局地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提醒各地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的次生灾害。
5: 明天白天的话，雨带有所东移，渝东南的酉阳、黔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此次过程的话，强对流天气多点散发，强降雨点强面弱，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市民朋友们要关注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及时避险。
0: 我们了解到的彭水最新情况，今天夜间当地还会有强降雨，针对这一情况，现场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安排了现场专题气象服务，实时跟踪6小时和2小时的短临降雨情况，同时在现场周边架设了边坡雷达，24小时不间断全方位监测山体动向，保障作业场地安全，在救援力量的调度上严格管控核心。
6: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7: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6: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8: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6: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9: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6: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0: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6: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1: 守护这万家灯火，
12: 守好这片土地，
11: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3: 我叫黄桃翠，
14: 彭友生。
15: 我叫刘源，
16: 吴万琪，
17: 范小月，
18: 我陈丽。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古镇人舞起铿锵激昂的英雄舞鼓，一个个奔放洒脱的动作象征着倾城男儿的勇气与力量，也寓意新的一年蒸蒸日上。
1: 充满力量感的武术动作，响彻云霄的鼓声让我十分震撼。这是我来到青城对这座西北古镇的第一印象。当地人告诉我，英雄五谷在这里呢传承了900多年。北宋年间呢，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崇尚武术的人们便把这种独特的打法传承至今，以此呢来表达对先辈的敬意。
0: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在崇兰山下冲击出一片平坦的土地。甘肃兰州青城古镇就坐落在黄河南岸的这片河谷中。相传北宋名将狄青曾在这里筑城护边，因此得名青城。明清时凭借黄河水运，青城成为西北地区的商贸重镇。时至今日，古镇中还保留着40多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形制最为独特的要数高氏祠堂。
2: 这就是我们高氏祠堂，从高空拍摄的时候能拍出来是一个高字，从甲骨文里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高字这个形状。
0: 高启安退休前是兰州财经大学的教授，他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明朝初年，青城高氏先祖高殿侯投笔从戎，跟随肃王西征，在多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立下军功。高家后人被委以重任，派往青城驻守，家族就此扎下根来，也把文武兼修的传统带到这里。
2: 高鸿儒是我们青城高氏的第一个进士
1: 啊，
2: 他是你看咸丰年间是殿试第三甲75名进士。
0: 高氏家族人才辈出，祠堂内一方方高悬的匾额诉说着家族辉煌的过往。
2: 这个匾是有故事的，那么为什么说才兼文武呢？这个匾是给这个高敏贵啊，我们的12世的这么一个先祖啊，给他给的。他本来是一个平凉府的一个教授，那教授本来是一个儒生，他是管教育的，那怎么会给他赐一个武呢？
0: 这方由清道光皇帝亲笔题写的才兼文武匾，形制独特，圆匾象征着圆满。而才兼文武讲的正是高明贵以文当武挂帅出征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河套一带的部族因土地纷争发生叛乱，由于朝廷忙于东南战事，无暇抽调兵力西征。当时任平凉府儒学教授的高明贵主动请命赴河套平叛。
1: 他是一个文人啊，他敢上朝廷领受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那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个信心条件是什么呢？
2: 那不仅仅是他有智慧，你还得有条件。
1: 没错，
2: 福建那边的情况，他要有一定的人脉，就是对方的一个首领，他的一个妻子是我们甘肃人，这个可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他是儒学教授嘛，当地的这个富豪的子弟可能是他的学生，他这个人的这个威信，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

0: 高明贵刚到河套，便通过他的人脉打探消息，获取了重要情报。叛军内部存在分歧，许多人巷战之心不强。属下提议，趁对方军心未稳，突然袭击，定能一举消灭叛军。高明贵却认为，若能劝降对方，就能避免百姓卷入战争。为了让对方放下戒备，高明贵孤身一人前往叛军大营。
1: 相当于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这么一个决心。部下劝他说，你不要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说，我以一人之险来换得千万人之安，我也值得。
2: 那老百姓安居乐业是他的理想和追求，践行他的，
1: 所以呢，他心里实际上装的这个大义。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深知这个底层老百姓这种痛苦，这种双方之间这种尖锐矛盾，损失的最终还是老百姓。
0: 面对叛军首领，高明贵临危不惧，他以朝廷的恩惠和强大的武力为筹码，恩威并施。
1: 那么去几个首领讲这个道理，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朝廷肯定要派大兵来镇压，镇压的时候呢，这个损失更大，双方的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2: 用道理来说服，
1: 是，一定要为他讲他的出路。那么你通过双方的共同开发这个土地，你获得利益更大。
2: 这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双赢。
0: 在高明贵的劝说下，一触即发的战争化解于无形。高明贵独闯军营，平息叛乱，赢得满朝赞誉。道光帝认为他既有文臣的谋略，又有武将的勇气，便亲笔题赠裁监文武匾赐给高明贵。这份家族的荣耀被后人高悬于厅堂之上。高明贵修撰《倾城高氏族谱》时，把天地间义为本，非善不交，非义不取，多行义举，慈济苍生写入家训。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从清末到近代，高氏家族涌现出不少忠义之士。抗匪护城的高柳江，捐资筑坝的高秉性，行医济世的高俊成，一缕家风影响着倾城民风。这座倾城书院就是由当地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
3: 这是我们倾城书院。倾城书院呢，建于清道光十一年，公元呢1831年，在2003年。
0: 倾城书院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院中立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修建书院的往事。
4: 有宋氏、高氏、魏氏、王氏、白氏、李氏、张氏、曾氏、何氏、周氏、刘氏，你看这么多的姓氏都在为当时倾城书院的这个修建呢来积极的捐资。他的捐资呢分这样几种情况，你看，你比如说高启明1两2千，曾元盛呢捐地一处，
3: 实际上我们老乡们呢都非常踊跃。
0: 清朝时，高氏家族在倾城创办私塾，教授族中子弟，常常有穷苦人家孩子站在窗外旁听。为了让更多人读上书，高家人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免费为贫寒学子提供住宿，负担学费。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一段时间后，高家的办学经费不够用了。听闻此事，倾城商户们伸出了援手。作为当时黄河沿岸的水路码头，倾城商贸十分繁盛。当地盛产的黄花烟叶是制作水烟的上好原料。鼎盛时期，城内水烟作坊多达200多家。商户们决定共同修建一座书院，为此还立下一项公约，刻于石。

0: 碑之上。
1: 就从卖水烟的钱里面呢抽红利出来，烟商们呢老乡们呢都非常的积极主动，主动的来捐钱。那么你看这每年出境烟弹货物捐银一封，永为定规。那什么意思呢？他并没有因为书院建好之后呢就不去捐钱了，而是你只要出烟你就必须要捐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永久的，虽然是个规定，实际上属于一个约定俗成吧。
2: 嗯，
1: 就是大家呢都来积极的捐钱，一如既往的在支持教育。
2: 更能够看出这个青城人这种义举哈，
1: 对，
2: 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东西。
1: 对对。
0: 商户共同捐资建起一座青城书院，各个商行每年拿出利润的一部分用来维持书院的日常运转。古城人的大义之举成就了青城的一脉书香。青城书院不仅教授文武，还把商列为必学科目，独特的办学理念让其逐渐发展成兰州六大书院之一，先后走出11位进士、74位举人、83位贡生。直到今天，重文厚武依旧是青城人的传统。清晨的广场上，午后的庭院里，常常能看到人们以文会友，以武强身。冬至是高氏家族祭祖的日子，虽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但家族中的成员无论老幼都齐聚在祠堂，口中呼出的白气氤氲开来，仿佛看到一个家族强大的凝聚力。
3: 出师一任，博爱民心，交友积极，命里打通。
0: 声声诵读中，以义立身的家风延续至今。青城高氏祭祖与其他家族不同，祭祖结束后还有一个评比环节，族中长辈会以祖训为标准，对每个家庭进行考评排名，优者奖励，差者惩罚。这种奖惩方式在高家延续了近200年。执行场所是一个叫博礼厅的地方，
2: 这儿就是博礼厅是吧？
4: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没有法院，没有啥
2: 啊，
4: 就是这是个就是评理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有个奖惩制度，哪个不孝顺父母，或者你有理辩不清点，来了到我们这里就去辩驳这个道理，最后我们家长们是选几个德高望重的人评议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就是讲话说明。
0: 历史上博礼厅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剥驴厅，这源于一头驴的离奇死亡案。清朝末年的一天，高福友卖给高善友一头毛驴，然而4天后毛驴突然死亡，高善友心中疑惑，请来兽医检查，发现毛驴早就患有疾病。高善友认为对方故意隐瞒，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争执中动手打伤了高福友，两人因此闹到了博礼厅。厅堂之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族长听后认为福友明知毛驴患病仍然出售，视为不义，善友不由分说出手伤人，视为不仁。按照族规，二人都要受到惩罚，并在日后祭祖时列为重点考核对象。两人反思自己的行为，心中充满了懊悔。
2: 就是有家族家规，第二个就是要公道。
4: 对，公道，它主要是起公道这个作用。我们这个当地也流传一句话：“跟好人学好，也跟上施工的跳架势。”这不说你要学好的，从小教育子女们要跟好的人，把好的东西学好。玻璃厅这一直存在下来，还是它就是这个道理。
0: 从那以后，人们形象地把玻璃厅称为“玻璃厅”，警示后人不做不仁不义之事。
4: 这就我们就评比这个当时。

0: 奖罚的这些德高望重的。
1: 祭祖仪式后的奖惩评比正在伯里厅里进行。
2: 这是今年候选的名单吗？
3: 啊，今年
2: 是。啊，这一共看是几？

0: 啊，新疆
1: 啊，
0: 我都说，哎，这个时候确实是
1: 不错，
0: 啊，对吧？哎，这才能评上。要不你说我们光高家人评上吧，社会印象不好，那也不行。
2: 经过评比，组建救援车队的出租车司机高启飞、最美家庭代表高秀等人受到表彰。受到表彰的人会被写入族谱，成为榜样，而表现不好的人则会被留在玻璃厅。这次受到批评的是一对兄弟，两人因宅基地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3: 你们俩今天的这个矛盾，你说说实话是个没啥矛盾，就是平时那个弟兄俩不沟通，
4: 地区快一点，
0: 啊，
4: 我先光扶得远一点，
0: 好，
4: 哎，共同小区扶嘛，只是我们地根本的原
5: 因。不要为一点家庭小矛盾呢，闹的是不敢开交，吵吵嚷嚷，这让旁边的邻居张家里下来也看笑话。
2: 几位长者的话让兄弟俩十分羞愧。在长辈的调解下，兄弟二人化解了矛盾。
6: 这样特殊的奖惩仪式让我十分触动，那些受表彰的人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荣耀，他们的努力得到认可，也为后人的树立了榜样。而那些受到批评的人呢，他们也会引以为戒，努力地修正自己，期望下次受到表彰。只有这样，子孙才能够贤德，家族才能够根深叶茂。
2: 如今，青城古镇生活着3000多名高氏后人，他们默默守护着家园，延续义的家风。一大早，高升龙和护渠队员们沿着水渠进行检查。这条浦泽渠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7: 这个渠是明崇祯7年，因为有了这一条渠，现在的青城的下面的东滩这一片的良田。
2: 青城地处黄河南岸，为了满足百姓生活和灌溉所需，明崇祯7年，人们在黄河上游挖渠引水，修建浦泽渠。如今，3条干渠蜿蜒百里，延伸出90多条支渠，灌溉着15000多亩良田。但每年汛期黄河水位上涨，冬季渠水结冰淤塞时，不及时疏通清理，水就会溢出渠道，淹没房屋良田。历史上，为了守护这条生命渠，青城人组建了义务护渠队。清朝初年，几个家族聚集在高家祠堂，大家商议，每个家族选出一位队长，每个家庭选出2名队员，组成几支护渠队，轮流守护水渠。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多年。
7: 其实讲的话是在这一段历史时间里面，护渠啊干什么，各个家族的家祠就是祠堂，这个起了一个很大的中间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祠堂能把这些人号召起来，祠堂里面这一行人，张行人、李行人、刘行人，哎，这些人才能号召起来，才能做这个事。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觉得咱们的祠堂啊，在从古到今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2: 一个家族，一座祠堂，把大家凝聚在一起。300多年来，浦泽渠从未断流，润泽千亩良田，点亮万家灯火。
7: 浦泽渠啊，是还有一副对联：利物不言功，甘泽共分千亩润。就像水利万物而不邀功，流行物非道，洪波层云万家春。流水有道，做人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让老百姓过一个好日子。
2: 如今青城的每个村庄都有护渠队，人数已有4000-5000人。 高升龙和刘

0: 宗李是村里的护区队长，冬季河面极易结冰，为防止凌汛发生，他们每天都要步行十多公里进行巡查。结束一天的工作，队员们一同来到老队长高翠英家。
1: 退休的地方，这一些人就把他退休跑了去，那就好了。
0: 老友相聚，大家聊起曾经难忘的护区岁月。高翠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50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年冬天，青城的天气十分寒冷，夜晚气温会降到-20多摄氏度。巡护了一天的队员们回家吃饭，高翠英独自留下在渠边值守。
2: 我是值班的，那太阳风大的很呢，刮大风来了，半个小时就出来巡逻转去看一下。或者那个桥头上，他就一大捆柴，风大刮就直接刮了去里头了，把那管子他就直接就塞住了。哎呦，我一看就旁边的去里的水整个满满的一桶，就一桶桶给了我，直接这么做的。
0: 柴草堵住了渠口，如果不及时清理，渠水溢出堤坝就会淹掉旁边的房屋。来不及多想，高翠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水渠。
2: 结果就跳下去，就把那柴就拾掇些，慢慢呀，做了好长时间，实在最后也拾不动了，将这肥汗东西做开呀，肥口都了桥头上整个撇了的整个两下躺了，躺下去的时候溜下去，这跌下了慢慢跌了还有两家人呢。管子单弄不开的话，那个肥溜下去就把那两家人就挣到了。那时候有力气了嘛，就一下子就把它就堆出来了。那肥就。你想哈，说就这么拐着，我就使劲就把我就肥就出那个那个管子里头就拐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视频呢，就年轻呢，两个手就把那桥墩子就这么就握住了，不是就把我就但穿那管子里头就没完了。
0: 就在高翠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队员们及时赶到，把她救了上来。年轻的姑娘因此落下了腿疾。但他从未后悔过。对护渠队来说，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生活在黄河边每个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3: 这个树是柳树，
4: 柳树，
3: 穿插的有这个白杨树。
0: 42岁的高兴堂是镇上义务植树队的一员。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青城人，对母亲河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20世纪70年代，黄河流域的林草植被覆盖率不足20%。为了保护黄河生态，防止水土流失，许多沿岸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也就是从那时起，青城人纷纷参与到旷日持久的治河造林行动中。
3: 青城总共有，估计有20多万棵树吧。我们这地方历代种树都是长辈们，从这个口粮里面省出来积攒下来，然后买的树苗栽到山上。我们这个祖辈啊，就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茬接一茬把这个树要传承下来。
0: 为了改变家乡面貌，每个青城人都为这座古镇栽下树苗，种下希望。如今的青城义务植树队有400多人，协助林草部门进行林木的日常管理。漫山遍野20多万株树木，是古镇人最珍视的一片林海。
3: 今年捐了大概60000多棵，黄河边上能栽的就栽到黄河边上了。黄河边上，比如说这个有的槐树，它在黄河边上栽不了，就栽到这个双迁屋后啊，或者这个山上的。我的父辈告诉我们，人长手就是为了辛勤劳动，人长脚就是为了走得端，行得正。人的脑子比动物的脑子发达，就是要告诉你，人要有仁义。
0: 从历史上建立青城书院兴办义学，到义务护渠队300年来接续守护家园，再到今天的

0: 义务植树队保护生态。义的精神代代传递，让今天的青城人安享幸福美满的生活。
1: 走进青城高氏的历史和今天，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500多年来，他们把义的家风变成了行为规范，也影响着这座古镇。这里的义是具体细微的，它是日常生活中为他人伸出的援手，是岁月流转里坚持正义的信念，更是在面对抉择时挺身而出的担当。他们让人们明白责任，更懂得奉献。人们把这份义铭刻在心底，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1块钱，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

0: 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球。人生酒，怒喜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生酒、怒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生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喜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喜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喜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阴，29到35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天津雷阵雨，23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29度。

0: 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5度。兰州阴转晴，15到30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1到33度。成都阴转多云，24到37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贵阳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九集，逃出营地。手电筒、指南针、充电宝、防晒霜、粉底液、遮瑕膏，
1: 还要带上小灰灰。
2: 小灰灰乖，你爸爸这么多天没联系我们，肯定是遇上什么困难了。慢羊羊爷爷说他要去古古怪界找他们，